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4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端。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97.2公里过大山的内线有许多轮胎皮，台86线往西4公里过台南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3: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2: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8:10刚播放这首歌曲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是戴爱玲演唱的，歌名叫做《大树》啊，就是那个树木的树，大树。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八点过十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哈。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只有先前有提到说，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哈，这个稍微参考一下就行了。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看起来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哦，现在头城这边好像北上车子。刚刚一度有稍微多一点哦，好，但是车速是正常的，车流也都很顺畅，好，没有状况。哦，这个太阳又跑去躲起来了，感觉让天色有一点暗暗的。但是在宜兰市这边，就是我们的窗外呢还是有阳光，所以整个窗帘都还是拉下来的。今天宜兰很有机会会有焚风发生哦，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市区道路的话，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发现路况，通报警管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哈，也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除了提供路况之外啊，也可以像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一样啊，诶，我们刚刚播了什么歌很好听，你觉得想要了解的话，要知道的话，也可以进来问，也可以赖进来问，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刚先前在讲说，诶，今天是立秋啊，我会想到那种古代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片里面，不是那种秋天都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啊，所以会有一个秋决这个名字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就帮我补充说，诶，秋决曾经有一部电影叫秋决哦，还曾经拿到金马奖的最佳剧情奖。哇，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厉害呢，还是你有这样子的记忆呢，有看过是不是？我不晓得，我搞不好也有看过，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印象哦。好，那提到天气状况，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有发布了一些讯息哈。首先是这个高温警报，地点呢是在，我看一下哈，在宜兰县跟花莲县，今天都很有机会会出现这个高温哈。我们看一下宜兰县的部分，包含有三星乡、五结乡、东山乡等9个乡镇市哦，会有这个高温的一个资讯。好，反正就是今天可能跟昨天一样哦，都很有机会发生焚风，所以如果在户外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多补充水分哦。

0: 好，那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逼近的关系，龟山岛呢从昨天开始哈，也已经是预警性封岛有4天的时间，目前预计是到礼拜天，礼拜一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东北角风管处有没有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好，8:14，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孝行楷模，所谓的百善孝为先，县政府表扬了5位孝行楷模长期无私奉献照顾至亲，其中83岁的陈正子呢，数十年来如一日的照顾高龄101岁的老母亲的事迹更是令人动容，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表扬5位孝行楷模，得奖们在逆境中展现的孝心令人动容。其中代表宜兰县荣获全国楷模肯定的陈正子女士，数十年如一日，亲力照顾100岁高龄母亲；而吴福全先生则是为了照顾中风双亲，毅然辞职，长达21年毫无怨言。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百善孝为先哦，包括我们啊陈正子女士啊，吴福全。”陈先生，于婷姐同学，陈香涵同学，以及蓝永廷同学，5位的一个孝行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推广。

此外，三位年轻学子同样展现深厚孝思。蓝永廷主动协助父亲操作洗肾仪器，并分担经营摊位的工作。陈香涵放学后贴心照料行动不便的奶奶。于廷杰则是在父母离异和父亲久远困境中，勇敢扛起照顾家务的重责。宜兰县政府赞扬他们用爱传递正能量，期盼用孝道精神温暖社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宜兰县的一个潮流文化艺术季呢，即将要登场哦。好，这个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呢，这个系列活动的街头造浪主题展呢，这个月八号就明天要率先在中心文创园区登场。那整个文化季的艺术季的活动重头戏会放在22跟23号，包括有潮放演唱会、战斗陀螺赛、潮生活实验场等等。那这一次的活动不只是展演跟竞技的舞台，更透过艺术、音乐、亲子参与及生活文化体验来拓展潮流文化及城市的创新动力。好，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呢，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文化局说呢，今年的内容全面升级，首度推出战斗陀螺赛，好，这最近很流行很夯的。另外还有潮生活实验场系列活动，而且也延续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还有校际联合舞展、潮放演唱会、主题艺术展及潮流市集之外呢，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来呈现多元潮流文化。好，那这个主题展呢，从八号哦，要在中心文创来登场。那主要是聚焦在街头文化如何从城市的街角逐步走进日常生活及艺术场域，透过像是涂鸦创作啊、装置艺术、刺青文化、潮流设计等多元形式，来带领观众的认识哈，重新认识街头文化的自由创作。那展出地点是在54号建物，展期是到8月23号哦，所以其实没有很多天哦，如果说想要去看展览的朋友们可以把握机会啊。那年轻世代喜爱的潮放演唱会呢，也这个邀请了很多位的这个很多组的人气卡司来接力演出啊，横跨流行、唱跳、电音跟嘻哈等多元风格，透过跨世代的音乐能量，让中心文创园区化身为大型户外的潮流派对啊。那刚刚提到还有包含像是那个战斗陀螺赛啊，还有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等等，以及校际联合舞展、风格市集，这些都是相当受年轻人喜欢。那潮生活实验场的系列活动则是安排有包含晨光瑜伽、大地之舞、城市黑胶点播机、嘻嘻哈哈运动会，还有国语作业部的户外 K 歌派对等等哦，让游客来参与体验哦。详细资讯可以到中心文创园区的脸书专页去查询。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呢的讯息哈，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跟民间合作，全面升级兰阳五岳阿玉山的山径标示系统，全线三十处的里程牌加注坐标跟通讯资讯，而且也完成了这个讯号测试，希望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请听一下报道。为了提升山域安全，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和户外品牌携手完成阿玉山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更新，除设置新版入口告示牌与识别布条，更将全长3公里的30处里程牌全面升级，加注精准坐标资讯和通讯牌制。林保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说：“
1: 那这

0: 这次的更新包括设置新版的入口告示牌，把全线31处的这个里程牌全面升级为有加注坐标系统的第二代三进标示系统，同时也更新了新版的通讯牌以及分属的识别的一个布条。我们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的方式，共同来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
1: 另外，针对山友重视的通讯品质，宜兰分署已经和电信业者合作完成实地测试，确认沿线都具备稳定电信讯号。此外，林道沿线也同步增设定位里程牌，并和离线地图团队合作更新图资。宜兰分署提醒山友，登山前应做好万全准备，留意沿线标示，确保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1，那我们再来看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哈。好，这是台九线礁溪路四段跟和平路口，这个算是在礁溪市区了。昨天呢有多个单位哦一起到现场去会勘呐、啊、最后决议这个路口要增设汽车左转专用道，然后预计配合乡公所的人行道工程，最快明年7月会完工。那这段期间会由县府交通处先行调整路口的三色号志秒数来因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九线礁溪路四段跟和平路口呢，周边有大量的住宅社区，然后也是前往像五峰旗啊、汤尾沟等景点的一个重要的替代道路，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哦，动线也十分复杂。那近三年来呢，发生了14起车祸，其中还有是那种蛮严重的事故。好，那所以昨天相关人员会勘之后呢，这个决议要增设汽车左转专用道，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车道的一个标线画设可能会有一些些做一些调整呢、啊、哈。好，那临近的这个大中路啊，大中路之前增设了左转专用道之后呢，这个大中村村长呢有表示说，肇事率的确是有显著下降哈，所以希望说和平路口也能够比较办理。好，那这个路口改善呢会分两阶段来推动哦，先由县府来调整号志秒数来舒缓左转的车流，然后到时候呢要配合乡公所的人行道工程同步施作左转专用道跟标线重划。对，我们听众朋友讲到，其实这个路段的路幅其实并没有很大，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所以要增设左转专用道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势必会牺牲到部分的车道，甚至是机车道，因为这个路段的话它有一个机车跟这个是什么自行车的专用道，所以到时候这个路段可能会再做调整了，那可能画设的这个路线图就会不会是整个直直的，比如说你要直行的车子的话，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下调整，可能你过了路口之后就需要往右偏呐、啊，然后再过了路口可能又要再往左偏呐、啊，有点类似像现在有部分路段的一个限行。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林耀宗，然后光耀的耀，祖宗的宗。爸爸他是从以前到现在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对，所以他很常就会卧床。那他其实我现在还在宜兰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会去照顾他这样子。可是就是他的身体可能 maybe 随着年纪之后就会越来越不好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他身体可以健康一点。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

0: 刚说我去大学之后你的身体可以好一点，然后自己可以照顾自己，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啦。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扩大不适用属地主义国籍的定义，禁止生育旅游。目前美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生育旅游。

0: 由，但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于2020实施的联邦法规禁止以获取新生儿美国公民身份为主要目的使用临时观光和商务签证，参与生育旅游计划的人可能因诈欺或其他相关罪行被起诉。此外，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审查要求，将纳入更多签证类型的申请人，包括外国媒体代表等申请者。为了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昨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因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店更新医院昨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性病患不但积欠医疗费，还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犯人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5: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4: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警广记者尤如纯综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4: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5: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5: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将近快39分喽。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哦。来自李哲言带来的歌曲《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驾的分享，欢迎副副。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毒驾的状况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多次，那相信大家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了非常多的案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能我们政府真的积极的想要在毒驾这个部分进行一些实务上面的防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分享，或者是实务上面的确毒驾的情形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多一点点这样子。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毒品，我都觉得毒品离我很远啊，就是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没看过，然后可能听说过但是没看过，没吃过，所以就觉得毒品这个议题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因为毒驾的状况，今天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这样子。
1: 对，那因为可能以前就有毒驾的状况发生啊，不过因为这一两年就是毒品快筛试剂在用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才把这些黑数
0: 更准确，
1: 对，就陆陆续续的捞出来。像以往我们在查一些交通的状况，其实我们只会做酒测动作，
0: 对，
1: 不会想到说哎、欸、奇怪，它其实有可能是毒驾。对，因为那时候的工具，使用工具也没有到那么先进，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可能算一个黑数。那因为近期算去年一直到就全台，不要说我们县市啊，就全台常发生毒驾然后造成撞死人的这种状况，
0: 对，
1: 所以才中央单位还有一些我们地方政府还有我们警察单位就在重视这个区块。对，所以才毒品的部分才从三级提升到二级，那一直到今年的6月27号就是正式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那
0: 一级毒品就跟海洛因同一级，
1: 对，没错。那刑责也是全面的提高，那制造运输贩卖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会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然后以遏止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0: OK， 这个是制造运输贩卖的部分，当然施用的话可能有一些乐戒之类的流程要去走这样子，也是蛮辛苦的。那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这个执法的流程已经有一个详细的正规的规定出现了。
1: 对，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法规没有授权我们一些相关的执法作为，所以我们依照我们现有的法规，警察支援刑事法或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相关的规定，我们是比较少一些强制力可以去做一个，
0: 可能会有点绑手绑脚，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因为现在民众其实大概也有一些法学的素养，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也得依法行政，
0: 对，没错，
1: 对，所以也感谢就是中央单位有重视这种问题，所以其实那个脱衣快筛的部分现在脱衣快筛呢确认为毒驾案件，在5月13号的修正作业程序之后，如果脱衣快筛是呈现阳性者，那我们这个部分是可以以现行犯做一个逮捕的动作，那并当场那个告发，对，然后疑似就是查扣他的车辆，对，如果当事人因为现在民众也很聪明，他们也是会口耳相传，像之前在跟同事聊天，其实他们一些毒品犯罪人口，他们也会是他们的群组会传说啊，现在警察在抓了，对，所以他们其实也会防范，然后他们会说啊，
0: 拒测、
1: 就是你把它想成像酒驾概念一样，他认为说拒测就行了，所以那个作业程序也是有规定，就是这部分我们是一样可以强制扣他的车，对，然后如果我们在客观的情形判断他没办法安全驾驶，也是可以用现行犯做一个逮捕。
0: 其实有时候酒驾拒测其实罚更重，对不对？
1: 对，没错。
0: OK， 那毒驾的部分现在就是其实是有点概念移转的概念啦，其实大概就是
1: 只酒跟毒而已，只是
0: 不同的，
1: 因为毒驾的部分可能算这一两年比较常遇到案件，然后它造成的伤害其实跟酒驾是几乎是雷同，对，所以就是中央有比较注重这个状况。
0: OK， 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在这个法规的部分，其实有赋予我们这个警方呢相关执法的一个情形，就是规定的更详细了，让我们警方在其实因为酒驾的部分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临检，或者是说如果发生了车祸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施行酒测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毒驾的部分其实就是远景判断你可能有施用毒品情形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施以毒测这样的，不会所有的人都给你施以毒测这样，这个部分大家不用太过紧张担心。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吃的话，其实更不用担心，
1: 就配合就好。
0: 对啊，配合就好了，施用这样的测试其实对你不会有造成任何的伤害这样子。
1: 对，
0: OK。
1: 而且现在的新兴毒品，它就是你在吸的时候，它会造成你可能意识突然昏迷。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年轻人就喜欢 把它混在那个烟里面，所以你吸一吸的时候，你边开车边吸加热烟，对，然后或是电子烟，你混进去之后吸了之后，你突然意识，没有意识，然后你就不知道你目前是驾驶行为，然后就会才会造成这种比较严重的事故发生。
0: 这个有时候就你自己不，要是我的话，我个人本身是会很害怕啦。
1: 对，
0: 就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忽然意识模糊，
1: 对，
0: 开车开到一半昏倒，自己不害怕嘛，我自己都怕死了，更何况是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嗯 ，OK。所以为了要防治这个毒驾的危害呢，我们宜兰县有扩大执行取缔使用毒品后驾车的专案勤务。
1: 对，这部分我们持续都有在做，像检署他们也是会律令我们要针对那个相关的那个地点还有热点要做一个路检或是拦检的动作，
0: 是，
1: 对，然后那个县警局这边会请各分局同步执行，对，所以也是希望不止不要酒后驾车或者是那个危险驾车外，那毒品的部分也麻烦大家多注意，不要有这种状况发生。
0: OK， 更何况本身使用就是不合法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你使用之后还驾车，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而且造成自己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刑事跟民事责任要去赔偿的。
1: 对。
0: OK，
1: 那如果在路上发现有比较可疑的行车状态，也麻烦跟我们做一个通报。对啊，你不用也不用亲自去拦他或干嘛，因为这个毒驾真的是很危险。
0: 啊、如果我看到的话，就是。赶快通报，然后闪远一点，对不对？
1: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没办法知道说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0: 通常遇到这种车辆，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不要开在他前面？
1: 对，
0: 还有后面也不要好了，
1: 左右边都不要，
0: 对，就离他远一点，
1: 对，要远一点。然后给我们的车型或是车号，然后跟我们通报，然后我们这边就会透过我们系统去做一个处理。
0: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当然可能在我们的录音当下，它的法规不断的在修正。修正当中，然后我想应该是会越修越严了，因为为了要防止这样子的情形发生，我们透过宣导的方式，柔性的劝导之外呢，也透过这个法规的修正方式，硬性的来跟大家做法规的规定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毒品，那如果你身边有正在使用毒品的亲朋好友的话，其实我们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辅助资源，当然警察局的部分可能有些家长会担心哦，如果发现我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使用毒品的话，去警察局会不会案底什么之类的，其实也可以选择向社会处或者是卫生局来进行通报，我们都会有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让大家度过这样子的情形跟难关这样子。所以呢，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去，不留着过去无限的欢愉，不停着复习爱意的字句，还聊着我们下周去登记，错怪了你。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陈彦如。我可爱的爸爸，他是铁路局退休的一个老员工，那他非常热爱铁路局，甚至退休之后都还想回去铁路局当志工。那我爸爸从小就很憨厚，那心地很善良，他从小肩负了家里的生计，然后还抚养他的哥哥，还有扶持他的弟弟，然后还有照顾他的姐妹这样子，所以我很以爸爸为荣。那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想跟爸爸说一声你辛苦了，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0: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反诈骗大使蔡嘉玲。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诈骗知识不可少，警广节目要多听，接到可疑电话请向165反诈骗电话查证哦。警广宜兰分台关心您。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4到295公里之间，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23.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19.5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有连接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地震呢、欸
3: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4: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好吃

0: 今天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佳慧好，以及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菜啊？
1: 哦，这道菜呢，可能它又简单，又是这个铜板价的菜哈。哦。啊，又在夏天呢，因为夏日啊，这道菜也算是蛮下饭的。
0: OK。
1: 啊，叫做鸡闹豆腐。
0: 鸡闹豆腐。
1: 对。
0: 鸡，开了鸡。
1: 对。吵闹的闹。
0: 吵闹豆腐的，那所以有鸡肉跟豆腐喽。
1: 哎，对。
2: 哦，那这种就是。
0: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呢？很好奇。
1: 好，
0: 赶快来请教老
1: 师。其实哦，这个你哈鸡闹豆腐哦，你可以用鸡、用猪肉也没有关系，甚至用海鲜类都海鲜类更好吃这样子。
0: 是，
1: 首先呢，我们板豆腐两块哈，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我们要记得要蛋哈，蛋呢全蛋要两颗哈，
0: 豆腐两块
1: 的话，
0: 好，全蛋两颗，六人份哦。
1: 对，然后呢哈，再我们就是把那个。买来的板豆腐，要板豆腐，然后两块，两块就是这样稍微长长的这样，然后你就用调羹啊把它压碎，
0: 压碎，
1: 对，压碎，然后再把蛋打下去，蛋打下去
0: 就混在一起吗？
1: 就拌。

0: 拌一拌哈，然后拌一拌以后呢哈，我们要记得哈，就是说我们加入这个调味料，它调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家里哦人人都有的酱油跟盐哈，这样就好了哈。
1: 是，
0: 然后呢，
1: 可是酱油跟盐两个都是咸的呢。
0: 哦，对，
1: 那所以要加多少嘞？这个量怎么调？
0: 这个哈，一点点就，它上面它后面会加点糖。啊，就是酱油、盐跟一茶匙的糖
1: 哈，
0: 好这样子来综合一下。
1: 所以酱油大概要多少量？
0: 我们酱油都1/2茶匙，
1: 1/2茶匙，
0: 盐也1小匙而已。
1: 哦、OK，
0: 然后再糖哈也是1茶匙。
1: 哦，就一起放在一起吗？
0: 对，都放在一起哈、然后要下一个哈，怎么叫鸡闹豆腐呢？它就是哈这个鸡跟豆腐以外呢哈，我们还要加那个虾皮。
1: 虾，迄落是迄种的冰冰一种，啊是。
0: 哎，对，冰冰，哎呦，迄个都开洋。
1: 哦，
0: 吼、
1: 哦，开洋不是
0: 开洋白菜，就是较大只，咱的白巴掌一种。
1: 白巴掌一种是有肉的。
0: 对，
1: 啊，所以到底
0: 这样分也可以。
1: 老师，有肉无肉？
0: 这是无肉，
1: 这无肉哦，就是咱炒迄个啥脯啊啦。
0: 啊，对，
1: 哎，老师，那
0: 对对对，我们这样讲的，扁的哈，
1: 对，有点半透明这样子哈。
0: 然后虾皮呢，哈，我们2大匙，我们要事先呢把它呢，哈，用干锅炒香，
1: 哦，
0: 炒香以后再拿起来。
1: 那个炒的时候干锅，所以不用加油了，
0: 不要加油
1: ，OK，
0: 好，用中火来扁，
1: 炒香之后把它拿起来盛上来，
0: 哎，对，就再加入那个蛋的，
1: 哦，就刚刚我们的那个，
0: 那它这个鸡不是鸡肉，是鸡蛋哦，
1: 哦。瘦嘎、
0: 哦，是这样成本就节省很多。
1: 老师都有为我考虑。
0: 然后呢，你就那个就是把它炒好了，那见熟就好，不要太熟。
1: 你说那个虾皮啊，
0: 对，虾皮啊，跟这些蛋汁们啊，还有豆腐们啊，
1: 所以是
0: 调味料。
1: 然后之后就放到锅里面去炒、啊。
0: 对，就是拌好了。
1: 嗯，
0: 哦，就是。蛋还有豆腐、还有这些调味料
1: 全部都拌在一起，
0: 对哈。
1: 哎、我很好奇，那炒起来是会怎样？老师，那炒的时候
0: 会有一，就是会炒的人就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那如果说啊。可以吃就好了，那你就快炒，就一球一球，
1: 就一坨一坨的，
0: 对，也没关系。
1: 哎，老师，那应该放油吧？炒的时候要放油了吧？因为蛋嘛，对不对？
0: 对，只有那个虾米是。
1: 不要哈，
0: 也是干，
1: 因为是要让它那个香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可以就是一样用同一个锅，
0: 是
1: 先炒，把那个虾皮给它炒那个，
0: 对，
1: 香之后再放油下去，
0: 放油哈
1: ，OK。
0: 然后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1: 什么？
0: 你在哈起锅以后，你要记得哈，就放在旁边嘛，我们起锅了，然后你要把一把香菜，那香菜不要少，这大概5支的香菜切成大概1公分的段，然后去拌它，
1: 哦，
0: 那这个鸡呢？豆看起来就很热闹，
1: 哦，对，因为又有绿色的，
0: 对，
1: 黄色、白色，
0: 吃起来很香。然后在这种天气啊，很开胃啊，
1: 香，对，香之外呢，它又是补充丰富蛋白质。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因为蛋啊、豆腐啊，都是，尤其豆腐又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质，
0: 对，没错。
1: 哇，那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咸味的话，其实也蛮下饭的，我觉得。
0: 对
1: 啊，如果不要煮那么咸，那个直接当饭吃就好了。
0: 对，
1: 我都觉得口水要流下来了。
0: 这道菜哈，真的是我们是老师压箱底的菜啦，因为哈我以前也没有发布过这一道菜。
1: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听老师讲的
0: 哈，我觉得说，最近时常吃客家菜，那才想到这道菜。
1: 哦，为什么？它算客家菜吗？
0: 对。因为哈客家菜就是非常的节省啊哈，他们就是啊，他们说就是他们的材料都很简单，但是吃起来是让你很下饭的特点。
1: 是 OK， 哎，老师，那像这一道我们要炒到什么程度啊？要炒到有蛋香的吗？
0: 有要蛋香，那你
1: 所以就是稍微要有一点
0: 对
1: 熟了，对不对？不能够炒得太嫩。
0: 用煎的那一定会熟嘛哈，那你就说啊，那快炒啊哈，那也是会熟的嘛哈。所以说啊，但是不要老熟，就是炒了已经熟了，明明已经熟了，你还在拼命炒，炒得焦焦的香香，那就不行。
1: OK， 这是你自己拿捏了。
0: 对，
1: 你觉得有那个蛋香味出来了，可以了哈。
0: 对
1: ，OK， 了解哈。所以这个叫做
0: 鸡闹豆腐。
1: 所以老师，其实有些人如果他干糊一点，也可以再加一点其他的，就像你之前讲的，
0: 哎、啊，
1: 或者是其他的啊，像你刚刚讲的一些虾、哦、海鲜啊，虾仁给它丢进去，
0: 对，哇，那更好吃了，对啊。
1: OK， 有些人会说，嗯，好像少了一点，没有感觉吃到肉，
0: 对，
1: 加一点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OK 啊，哎，这个真的是也很适合，我觉得适合家里面。

0: 小
1: 便当菜，
0: 从小到老都可以吃的，因为豆腐鸡还有鸡蛋都是那个嫩嫩的、
1: 啊。它那个虾皮有盖子啊。
0: 哦哦是、
1: 啊
0: 嗯，又便宜呀、啊，对不
1: 对？
0: 一大包也没多少钱，然后可以用很久。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冷冻库就有一包，用好久，好几年了。每到夏天那种没擦不外旋，就会把它拿出来用。终于好像在去年用完了。OK 啊，老师，
1: 好好好，
0: 那我们这道的鸡闹豆腐，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1: 好，我们下次再见。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所有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文秀。今日要来讲的我的爸爸，应该讲我的爸爸是一个较传统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小时候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严肃。但是呢，我爸爸有一个很可爱的所在，因为我们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从我念书开始，他才开始呢。那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毕竟嘛，爸爸也不是很会做好探亲后亚郎，而且我们偶尔嘞，出来对，也就得加个菜，就是嘞，爸爸会买个鱼回来啊。然后这里在吃鱼的时候呢，我爸爸嘞，第一个动作就是呢，一定把那尾鱼的鱼头，伊先捏去吃，然后呢，叫阮五个兄弟姐妹去吃那个鱼吧，啊，每一次呢，只要有鱼上桌的时候，爸爸呢一定都先把鱼头嘞弄下去。啊，在我们念书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当中，我爸爸就是爱吃鱼头，爱吃鱼头，一直到我长大了，往往开始会这个煮这个煮食的时候，往往开始就是呢，他干了煮的鱼啊，我把这个鱼端上桌，然后呢，弟弟妹妹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拢跟伊讲讲吼。你呢？他吃鱼吧哦，黑鱼头是爸爸爱吃哟，你们不能吃哦，我们就留给爸爸哦。好，这种现象就是持续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我们完全长大了，出社会了，然后呢，慢慢才去了解，其实我爸爸呢，不是爱吃鱼头，他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爸爸呢说鱼头没有肉，让他来吃就好了，他把肉留给我们。但是现在呢，我问是鱼仔上桌的时阵，变成我把鱼头先捏来吃。我说我开始爱吃鱼头啊，我非常喜欢吃。然后呢，我们把鱼肉留给爸爸吃。在这是我对爸爸小时候的印象当中，也就是爱吃鱼头，爱吃鱼头。一直到我长大了，我说爸爸爱吃鱼头，结果原来我们都错了。原来这是爸爸爱我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当然了，每个爸爸的爱小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公主外爸爸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感谢的他一路的安尼给我们照顾，给我们抚养长大。虽然说他是想手康康出来打拼，但是呢，好你敢在在社会上我们没有让爸爸失望。会记得我要毕业的时候被打出社会时阵，爸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不管你将来要做啥，只要你别跟我下名著就好啊。所以说一路上走过来，我非常感谢爸爸，这样给我交代一句话。小时候爸爸开机车给我载，然后呢，我坐在爸爸的后面，我觉得爸爸就高强骂多，你知道吗？因为我小小的 身子抱着爸爸的腰，哇，爸爸好高好大哦。结果呢，当到我长大之后，我回头一看，爸爸为什么变得那么矮，而且呢，年纪又那么大，啊，现在娃娃呢长得这么高，结果娃娃跟你讲，以前爸爸是我的山，现在娃娃要做爸爸的靠山。那爸爸节又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被祝福了我的爸爸，跟全天底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祝福你们平安健康，爸爸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啊，听了感觉好。

种感觉很感心的哦。9:26，好，目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说已经开启了，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的一个车流状况，看起来还好哦，并没有车子特别的多，所以南下应该只是把那个号志灯开启长绿，还没有做管制，因为现在这个路段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监视器画面，这个国道5号南下北上车流看起来也都 OK， 南下的确是车子好像有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塞车的程度。从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都可以维持在70几公里的平均速度，没有问题哦。好，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目前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要稍微参考一下就可以喽。好，9:27，来自友人演唱的歌曲《阿娘尾牙》。他写尾牙，应该是谐音，然后阿娘尾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公告，对多晶系制成的产品加征15%的关税，并针对相关产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自12月4日生效。不过，来自台、日、韩及欧盟的产品适用税率合计总和为15%。多晶系是制造太阳能板跟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确诊伤寒，但他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都是阴性。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人。

0: 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1: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0: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在西螺逮捕有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3: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3: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主动出击，强化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模式，并跟新竹地检署组成依托米纸查缉专案小组，结合检警的力量展开全面侦查与扫荡。记者曾佩荣报道。
5: 专案小组透过科技侦查方式分析后，锁定新竹地区涉毒场所及犯罪嫌疑人，于115年7月中旬集中打击，同步出动包含刑警大队4个侦查队、少年警察队及辖内5个分局等10个查缉单位展开行动，与新竹地检署紧密协力，由6名检察官指挥侦办，行动范围遍及新竹县全辖区，一举瓦解毒品交易网络。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查缉了这么多，一托米纸的烟油1.7公斤，我们也查到了烟弹有26颗，以及抓到9个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打击零容忍，我们要把这些毒品通通赶出我们新竹县去。”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与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共同呼吁，一托米纸类毒品已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此次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检警将持续强力查缉，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9: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8: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9: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8: 哎呀，仲，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 灯哦。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9: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8: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10: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1: 请仔细听哟。
1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墙，
1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13: 行车平安。
7: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伊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16: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个老师。
1: 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是职场霸凌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防治的那个
2: 准则
1: 里面的第四章了，对不对？
2: 嗯嗯，对。那因为要进入第四章就是申诉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先把前面哦申诉的一个流程啊，我们再复习一下。
1: 好，
2: 因为其实蛮多不同的情境步骤哦，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断断续续在听节目哦，可能会比较不清楚。那我们就把一个就是说申诉的流程哦完整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哎，老师讲到这个，我突然想，我先打断一下。
2: 嗯，
1: 我最近有听一个人讲说。好像这个职场霸凌的案件不少哎、欸
2: 欸，对啊，
1: 但我忘了这个人是谁，
2: 蛮多的
1: 啊，嘿，
2: 嘿，
1: 哇，现在是怎样？
2: 所以我在节目的时候，我之前分享过，因为我在法院调解嘛，
1: 嗯，
2: 哦，我说我这么多年六年了，到现在哦109到现在差不多六年、嗯、哦，我在处理那个职场的一个性骚的案件，
1: 哦，
2: 其实一只手来数都还有剩嘛，
1: 哦，嗯、
2: 但是从去年开始有职场霸凌的议题开始嘛，那到现在。哦，就是也是六个月哦，哦，
1: 嗯、
2: 我的经手的案件职场霸凌是两只手在算，
1: 嗯，
2: 哎，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数量啦，哦，真的是会倍增，再加上你看哦，我们在。准则草案的时候，我们前面节目我有提到嘛，我们在准则草案的时候，它其实职场霸凌的样态哦，它主要是介绍五大样态哦。那其实等的整个就是那个准则出来之后，它是变成四个样态，那而且被扫掉的哦，就是那个言语的一个攻击，言语暴力那一块
1: 是。
2: 那其实，在言语暴力里面。在职场了比较常遇到的大概都是这种，那他也不是说刻意啦，就觉得可能这个会容易造成误会，但我还是要强调说，言语的暴力还是构成职场霸凌，只是说比较容易被大家误会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准则里面把它稍微的，就是说拿掉的话啦，可能真的比较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1: OK， 好的，我想起来是谁讲的了，
2: 嗯，
1: 我等一下私底下再跟你说。好，老师，那我们就进入那个你刚刚讲的说那个申诉的部分，是不是？
2: 对，
1: 它的流程是，
2: 对它的流程哦。那基本上我们提起申诉的话哦，因为他会看就是说事业单位的一个规模啊，所以他有分哦，你是29人以下的哦，30到99，然后100人以上哦，所以主要分成这三个区块，但是它在人数上啊，人数上的区隔哦，因为大多数的公司是我就是一个公司，一个法人，但是我可能有很多的分公司啊，或者分工厂，但是我的投保单位都是只有一个
1: 啊。
2: 那他把人数的部分哦，他是按哦各地区的人数分开计算。
1: 那如果说假设在我们宜兰县，那可能我有两个，西南西北各一个，那是要合在一起算还是分开算？
2: 这个可能就要合在一起，因为它分区的话，分各地区主要应该是以县市别去分。
1: OK，
2: 那如果像我的一个公司，我可能

0: 台北有总公司、嗯、哦，那可能工厂、嗯、哦，那可能在宜兰啦、啊，或者是在这个新竹啦、啊嗯、哦，那当然我这样子，我有三个地区，
1: 嗯，
0: 那就按照各地区的哦、嗯、人数分开计算、
1: 哦 okay, 嗯，
0: 哦，那因为这样的话也比较不会，就是说很容易就公司一百人以上、
1: 哦 okay,
0: 那整个处理 哦、嗯、哦，我们。接下来就要谈整个流程处理哦，
1: 嗯、
0: 其实差距上哦非常大，
1: 是
0: 哦
1: ，OK。
0: 那这个是在准则里面的这个第三条，先谈到哦、嗯，这个公司的人数哦、嗯，它是分开计算的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先谈到，就是说。假如是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嗯、哦，他讲的员工如果提出申诉的话、
1: 嗯，
0: 那公司依照准则第十条的规定，他可以在十个工作日内哦、
1: 嗯，
0: 来去评估要不要受理申诉案件。
1: 是、
0: 嗯、哦，那如果受理的话，
1: 嗯、
0: 哦，所以他是讲受理以后哦，哈、哦，受理以后我们就有两个时间点哦，第一个时间点就是七个工作日内、
1: 嗯，
0: 那他要去通知，
1: 嗯，
0: 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哦，申诉人哦，说，哎、欸，我受理你的案子了，案件了，我受理了哦。那另外，他也要去通报主管机关哦，所以他是用线上的一个系统通报哦，说，哎、欸，我们有一个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案件哦。好，那我通知完了之后哦，那这个是七个工作日，那我要在受理决定受理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哦，我要去。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1: 是
0: 啊，因为本来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处理单位
1: 啊、嗯，
0: 但是因为我是一百人以上公司，所以我还要去组啊一个调查小组，那至少要有三个人
1: 啊、嗯。
0: 那原则上他外部专家啊要过半，
1: 嗯
0: 啊，那再来就是他的单一性别的一个比例啊，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
1: 啊。
0: 那这个是组这个调查小组的部分
1: 啊、嗯。
0: 那我们小组组成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就要去进行所谓的调查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点啊、
1: 嗯，
0: 所以它的时间轴就是它要求就是在这个。两个月内啊，要完成这个调查报告。
1: 嗯，这个是指调查小组成立后，
0: 对，成立后哦，
1: 两个月内，
0: 两个月内哦，完成调查报告哦。
1: 嗯，
0: 那也可以啦，必要的话当然可以延长哦，一个月哦。那这个是指就是调查报告哦完成哦，所以他说在这个两个月内哦，必要的话可以延长一个月完成这个调查报告。当然在中间哦，也可以有所谓的协调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假如当事人就讲申诉人呐、啊、哦，主要是申诉人，他有意愿，那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协调的部分
1: 啊、哦。
0: 那协调的时间最多就是一个月
1: 啊、哦，
0: 超过了也要停止
1: 啊、哦。
0: 那或者是双方有任何一方不愿意协调了，那也停止。那协调期间不算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个月或。一个月的一个时间里面哦，好，这是我们依照准则十七条哦，我要去完成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部分哦、
1: 欸。老师，我发现啊，
0: 嗯，
1: 如果假设我都压在 deadline 啊，
0: 嗯，
1: 这样算起来时间也拖蛮久的耶。
0: 对，时间会很久，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就这一百以下的处理
1: 啊、嗯
0: 哦，那它其实整个时间轴哦到。后面这一段喽，整个时间差不多、
1: 嗯、哦，
0: 就是说我是在两个月加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
1: 嗯，
0: 那我还要在就是说报告出来之后，调查报告出来之后的一个月内哦、嗯，哦，决定哦，说成立不成立，要去表决，
1: 嗯，
0: 哦，那表决的时候当然就要有这个出席委员嘛，过半，
1: 嗯、
0: 然后。同意的人也要过半、
1: 嗯、哦，
0: 那就成立哦，职场霸凌就成立哦。好，那我这个表决成立之后，
1: 嗯、
0: 我要在十天内哦、
1: 嗯，
0: 哦，去通知当事人、
1: 嗯、
0: 哦，跟这个线上报备，
1: 嗯，
0: 哦，系统报备的一个部分哈、哦。那我就要在通知书上面告诉这个当事人说，哎、欸嗯，你们有申复的机会哦，三十天内哦，你要申复、嗯，然后一次的机会哦、嗯，我就要在报告书上面写这些东西、嗯、
1: 哦。
0: 那不是报告通知书上面。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讲一百人以上、
1: 哦、
0: 所以它的流程是这样。那我们如果规模小，就是99到30的区间，它是讲说事业单位它必须要收到申诉书的立日期哦、
1: 嗯、
0: 那这个四个月内、哦、那必要的话可以延长、哦、一个月、哦、那做出 哦就是这个成立与否、嗯、然后就十天内哦通知、嗯哦，当事人，然后通报嘛，哦，那也要就是告知申诉的一个部分，哦，就是、
1: 欸、老师，你刚刚讲说收到申诉，
0: 哎、欸，对，
1: 四个月内、啊，
0: 对，
1: 四个月内，
0: 所以他整个流程，他讲是说四个月内哦，哦，就是做出嘛，就是成立与否，所以他把中间。

0: 省略了那些什么，比如说组成调查小组啊，做调查报告啊，那些
1: 都省略了。就是说你是规模小，我不要求你那么多，但是你要比照办理可以，但是到后面就决定之后，所以我刚才会讲嘛，时间差不多。

0: 我说都压在那个最后日期的话，这样满打满算，一个霸凌案件从一开始好提出申请到调查报告结束，然后可能做出那个，可能要5个月，
1: 差不多。所以一百人以上公司
0: 嘛，搞不好要到6个月呢。
1: 没有，没有到六，
0: 就
1: 是五而已。
0: 万一他又提出申复，
1: 申复如果没有申复的话，就单纯了哈。
0: 所以我说最后到定案啊，
1: 哎，对，所以你看哦，都差不多，30以下是3+1，然后30到100的是4+1，那100以上差不多5+1而已。
0: 对呀，啊，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今天你有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不要期望说可能可以很快就拿到结果。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当事人可能要有那么一点心理准备，
1: 差不多。
0: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1: 嗯。
0: 好，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今天哈、哦、要来跟你讲，今天是立秋，
2: 今天立秋，
1: 对呀、啊，
2: 这样的天气还立秋嘞。
1: 可是我跟你讲，早晚真的有凉凉
2: 真的哦。
1: 我今天四点起来，四点多我就去走路。
2: 你睡不着？应该是吧？
1: 不是。我其实应该说那时候我的确是精神还算不错，那我就不想去勉强自己回去躺，因为我可能在一个小时我就要起床啦，我就这样干嘛，我就干脆起来。我老公说他要去跑步，我跟他说好，那我陪你出去走个一个小时左右。
2: 天哪，两个人都起来了。
1: 对啊对啊，是他前一天晚上说他4:30要起来。
2: 哦，真的。
1: 对，然后4:30的时候我就叫他，我说啊，你不是要起来吗？你就跟我爱困，我跟我爱困，你困

0: 嗯，然后自己又在那边讲半躺着说啊，不行，我要起来。我说好吧，那你起来。
1: 他的计划起来是要干嘛？
0: 他就是要去跑步啊，
1: 去跑步
0: 啊，因为他说他不想晚上去跑，晚上太热了。哦，
1: 那为什么不是五点？为什么四点多就要起来跑？
0: 因为、
1: 哦、好早哦。
0: 因为他先浇一下花，然后再散步，啊、散步很好长一段之后再开始跑啊。
1: 四点多对我来讲就是半夜。
0: 对啊，那时候是半，
1: 三更半夜啊，完全
0: 都
1: 没有，都
0: 是暗的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还蛮凉快的。
1: 啊、哦，这样。
0: 蛮凉快。
1: 我跟你讲，我昨天不是宜兰有焚风吗？
0: 哎，
1: 昨天跟我老公去走路啊，大概六点多的时候，那个都是热风哎，都是热风哎。
0: 我昨天下班回家，我看我那个车上温度计啊，到44度哎、
1: 嗯。我的天哪！
0: 所以今天还会哦，今天还会哦，今天还会有焚风、哦。
1: 今天还有焚风吗？
0: 还有、啊哦，
1: 因为台风前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很难得在宜兰发生焚风，都是在台东。嗯，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记得
1: 意外、哦，
0: 我记得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次，
1: 真的，我说几年前嘛，嗯、难得有嘛，
0: 对，
1: 对啊、
0: 然后嘛，我要讲今天立秋嘛，哈，那秋天不是说有秋燥吗？
1: 对，
0: 对，所以像中医就说啦，可能有些人会开始出现喉咙干痒啊。啊，就会咳啊，但是是那种少痰的咳，
1: 少痰的咳，
0: 就是秋燥的那种。嗨、
1: 哦，我很早就出现秋燥了、
0: 欸。对，我也是啊，
1: 我不是今天的立秋之后哎、欸。
0: 好好好，那你那个可能是跟我们的年纪有关，跟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变化有关。
1: 哦、这样子、哦，我就觉得很奇怪。
0: 那我就在想说，哎，你不是那个吗？因为我看到你群组里面讲说有四神汤啊。
1: 对对，哎，
0: 我问你，四神汤是？
1: 那四神呢、哦？
0: 不是啊，到底是像这样子秋天可以喝吗？
1: 当然可以啊，四神汤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0: 啊真的哦、
1: 它是温补的，
0: 温补，所以
1: 它
0: 不会属于凉，也不会属于燥，
1: 不会
0: okay, okay,
1: 不会，它是很适合我们喝的。
0: 啊，那我当然要给你酒啊！
1: 我来讲，我来讲，我来
0: 讲，度假
1: 低等啊，要别弄
0: 啊！哦，真的、哦，
1: 我已经够甲滚一摆啊、哦，所以你等你啊，我中岛
0: 哦，我中岛，
1: 我来讲，
0: 他当做午餐来讲，
1: 因为度假已经气加贵啊，嘿，他已经跳起来，我气加贵，我发现讲迄低等。还被暖了、
0: oh, ，OK，
1: 哎，阿朵不好加，还别被出来
0: ，OK，
1: 所以我继续给他再煮，
0: 好，太好了，
1: 中岛再来加，
0: 加中岛再加四神汤，四神汤来得够低等啊，我本来是熟的
1: 哦，我早上本来是煮熟的，
0: 罗，
1: 你这个大家拢讲买假熟，
0: 前天呐、
1: 啊，
0: 你前天煮的啦，
1: 大家拢讲买假熟的哈，然后那个我们慧珍就讲说，我不要提低等啊过来，我把你是讲要肯摆滚，
0: 拜拜拜拜，大家通力合作，
1: 哎，这不错不错。对、啊，人家慧珍也会煮那个
0: 什么
1: 啊、白木耳给、啊，
0: 白木耳给，对对对，给我们喝，
1: 对对
0: 我们已经喝过好几次了，
1: 真的很棒很棒。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理想，
0: 没错。
1: 对，我跟你讲，刚刚迷你猪身体不舒服啊，我们佳慧姐姐还帮她按摩了，
0: 是我大概帮她按了40分钟
1: 有
0: 哦，有
1: 哎、真的很有爱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太棒了，
0: 哎呀，我真的觉得大家各有所长嘛，
1: 对对，
0: 可以贡献一下吧，
1: 对对对。哎，我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个公司。的氛围，
0: 所以、啊、不要退休啊！嗯、之前都还喊着说要退休，
1: 啊啊，真的是吼，浪啊浪吼啊！我那个毛病一段都已经都继续要退休了，
0: 哇，时间搞啊！好，OK， 我们就进到这喽、
1: 嗯。
0: 祝大家八八节快乐，
1: 对，父亲节快乐！
0: 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8.6公里，过头份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

0: 五转街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转街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8.6 公里过福州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81公里在海山平交匝道前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会有我是会有我就是会有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在健康宜兰台主持会遇报一报节目，现在节目开始咯。

一打开 LINE 啊，就看到听众讲说呢，台东好热哦。好，这是我们宜兰的忠实听友啊，世泽。好，世泽呢，应该是在人在台东哦，跟我说台东好热哈。我跟他说呢，宜兰也很热。好，你在吃冰哦，好，吃世家冰哦。好，吃冰消暑哈，是不错哈，是一个方法啊。但是哎，我医生跟我讲，我不能够吃冰哈，还有不能吃啊，属于比较呢寒性的凉性的水果啊，或者是蔬菜啊哈，所以这些的部分我都很小心哈。我现在几乎不吃冰了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好，现在说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这边49.4公里的地方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好，不小心呢进入到高速公路了哈，好，真的相当的危险呢。好，你千万不要反向逆向回来哦哈。那你要的话呢，就在原地等候。好，我们国境九队呢会去协助你，赶快呢离开高速公路。那不然的话呢，你就是直直的继续往前哈，继续往前。然后赶快的离开高速公路啊，就这两个办法。

好，大概49.4呢，就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在罗东到苏澳之间的道路，罗东到苏澳之间哈。所以朋友们看到这一台呢，被已经应该是已经被拦停的，好在路间的没有还没有被拦停哈。现在呢，我们国警九队呢会进行处理。好，在国道五号的，好刚刚提到了是罗东到苏澳之间的南下方向的话呢，有机车误闯了。好，朋友们知道一下这个状况哈，您不要这个不小心有撞到的情形哦。好，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通报了。

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呢是父亲节，我想的很多朋友可能还就会有一些呢跟父亲呢一起在用餐呢、或者是带父亲呢去走走小旅行这样的计划啊。所以今天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方向，我相信呢应该会比较繁忙一些。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

有心理准备了，因为已经过了十点多了哈。好，如果您更早离开的话，更早进来的话，好，那应该就不会呢受到塞车的影响啊。不过这个时间点呢，大家都会陆陆续续使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所以也请您呢特别注意一下呢，速度可能就会变慢的情形哈。好，大家稍安勿躁，就是单纯的车多了哦。好，目前呢国道五号的南下有两个情形。好，那在平岭行控的部分呢，已经把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全部都已经开启了，因为就是预知说呢今天会有很多车子利用的关系哈，所以已经开启了，那朋友们就要看一下灯号才能够进入主线车道咯。红灯停，绿灯行。在南下的部分呢，投诉段哈，等于是平原线的部分，国道五号的平原线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速度方面的状况，目前的时速呢是否还 OK？ 现在还行哦。国五的南下啊，至少有67公里的时速到71之间啊，所以呢来这边来到宜兰的话呢，可以相当快速的好这个到达。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更理想哈，国五的北上时速差不多就是80上下。好，我们随时也会帮朋友们观察时速的情形呢，再随时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您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况的话呢，记得再打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再跟景广宜兰分台说哟。在国警九队的地方哈，已经跟我们讲说国道五号南下啊，在苏澳服务区这边呢，有一台白牌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将它拦停，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

好的，现在时间10:15，那会帮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哈。好，我们看到呢，不是讲说呢，在这个西太平洋的部分呢，有好几个台风的生成。好，不过呢，现在呢变成剩下两个台风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比较会有感觉的叫中都台风白海豚，另外一个呢是轻度台风台风呢叫做昌红。好，这个白海豚我觉得呢距离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哈。它这个说整个呢方向呢的确是向着西边而来哈。好，它转弯的时间日期呢会比较晚一些呢再往北转呢啊，但呢跟台湾呢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有任何的这个气象方面的变化的部分哈，好，给大家提醒的部分呢我们随时呢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是这个高温资讯的部分呢，看到呢宜兰今天跟花莲的部分呢也都会有焚风的发生哈。好，所以呢高温的状况呢是无法避免，而且宜兰呢好，宜兰县呢真的我没有看过这个情形呢，还列为是呢橙色灯号哈，宜兰出现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情形呢。好，我们待会再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到底在什么区域哈，我觉得比较是属于那个在西北哈，西北地区呢有时候呢在那个头城跟礁溪的部分呢也会出现温度相当高的状况。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宜兰是全国温度最

最高的地方真的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形。那再来呢，36度的地方呢，像是双北市啦，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是属于橙色灯号。还有我们宜兰的部分是38度哦，所以第一名是宜兰，最热的是在宜兰哦。另外呢，今天也可能会有38度的，还包括南投、嘉义跟台东，所以请宜兰乡亲特别注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要特别注意防晒这件事情，记得要随时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防晒要很注意，您在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撑把小伞呢，或者是说呢戴顶帽子啦，还是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啊，把那个帽梯给戴起来，然后呢戴一个太阳眼镜，我们开车的朋友也是一样，挡这个强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哟。台风呢越来越靠近哦，所以我们看到呢成功的浮标竟然破了6哈、巨浪的这个警戒之上我们看到呢现在它的标记呢是来到了 6.5 米的这个浪高，所以呢要注意到呢除了在台东的成功那像马祖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名是成功成功的浮标呢已经是 6.5 了哦，太惊人了。然后呢在龙洞这个北台湾的部分，龙洞的浮标呢也到了超过 3.5 米的高度了。那彭佳屿的部分呢是超过了 2.5 米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台湾的前三大海域的部分呢，这个浪比较打得相当高的一个部分。好，那中央气象署说呢，长浪即时讯息的部分说，今天的基隆北海岸，今天的东半部，包括蓝屿绿岛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情形。好，像彭佳屿、像龙洞、像苏澳、台东、成功、蓝屿跟马祖可能会有2到6公尺左右的浪高哟。有标记到苏澳，所以呢，朋友们，岸边的活动、海边的活动不宜哟。其实我觉得这几天的风也是很强的状况可能都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呢宜兰就偏偏不在这个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地方所以就算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呢，宜兰都也还不在列我一直觉得说应该有有的时候风真的一直这样子吹我都很怕那个风沙被吹起来不过呢宜兰就不在里面，那有在里面的路上强风特报的警戒范围呢，是新北市、高雄、屏东跟台东县。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现在呢依然有超过36度的地方哦。小鬼山在六度的所在呢，叫做中城，中间的中城市的城，中城这里目前呢是36.5度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35度多的地方。好，超过35度的目前呢是在三星的南阳分厂的部分呢，目前是35度了哈。好。那34度多的呢？好，34度多的有没有34.6度的？是在内城的部分，34.6，东山34.7，再来在土场34.3度，好，在苏澳这边呢也有34.5度，好，这以上都是目前呢，超过34度以上的地方哦，都是显得相当热的地方。哎，宜兰市现在有34.5度呢。好，这样子的话呢，请大家真的要避开呢大太阳哈。好，不过我告诉大家，很多摩托车骑士啊哈，就为了避开大太阳，他可能躲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阴凉的地方哈。好，那躲在阴凉的地方，就是比较属于呢这个慢车道的部分，你没有

停在那个格子里面，停等区的那个格子里面，你偏就是要停在那个柱子底下啦，还是房子底下啊？可是等到你绿色灯号一亮的时候，你要再往前骑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稍微转进到内车道之后呢，再直直往前骑啊？你要起步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哦，因为你已经躲在树荫下了，你在路的边边哈，你突然这样子窜出之后往前骑，我真的很怕人家没有发现到你哈，就会呢直直的撞到你哈。所以我觉得就在红绿灯底下一下下而已哈，我都不建议大家找在那个阴凉的地方啊躲那个阳光哈。那因为只是一下下而已哈，你说哎九十秒哎，我觉得九十秒也不长啊哈。所以你就是把自己呢该好的配备哈给准备好了，好，你有把那个帽梯给戴起来，长袖的那个袖子啊哈啊，或者是说呢有那个就是那个保护的那个袖子啊哈，你把它套上去哈，自己该保护好的地方保护好，你就不用在那边躲躲藏藏的，躲躲藏藏我真的觉得还蛮危险的呢，因为别人没有看到你哦，他要直直往前要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你突然从路边这样转出来哈，会让人家吓到啊，可能就会发生相撞的意外呢。发现我都是最勇敢的那一个，很多人都躲在旁边，但是我摩托车一骑过去停在红绿灯底下的话，我就是停在那个停等区，太阳怎么晒我都不会理他，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就停在那个位置是最安全的，所以呢只有我一个是勇士，其他人躲在旁边。

好，今天的天气不一样了，跟昨天呢完全都起了变化了。好，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呢，这三天五六日呢都完全没有看到雨点的出现，但目前呢全部都出现了哈。好，就算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有看到呢，在这个天气图当中哈，有雨点画出来，说今天有30%的降雨率哈，是上半天。那明天的话呢，也有50%。好，明天就升高为50%的降雨率了。礼拜天的那个乌云更多，而且礼拜天的话呢，雨点的显示哈也还是3点哈，所以我感受上呢，这三天的时间呢是开始会有出现下雨的状况了啊，因为台风最靠近我们嘛。那下礼拜一之后呢，1、2、3、4呢都可以看到太阳又露脸了啊，只是呢下礼拜2、3、4的话，午后可能会有出现了雷阵雨的情形，好，这是未来一周天气的显示。那在温度的部分呢，的确今天啊高温会比较热一些，好，可能会到37度左右。那明天跟后天的部分，因为降雨的关系，整个高温会有下降的情形，会到32度。下礼拜一之后的话呢，那个温度呢也会也蛮跳级的哈，会到34、35度哈这样的高度。我们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以上的资讯啊，那您随时的可以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来了解说呢，这几个小时当中降雨的比例有多高哈，温度的变化有多大，这个部分呢大家随时都可以掌握。好，再来我们看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浪高，哇，这浪高很惊人了哈，3公尺转5公尺，哎，属于大浪等级啊，在我们宜兰地区哦，是3转5公尺的浪高，大浪的状况，所以今天呢，海边活动、岸边活动，请大家都避免哦。

好，现在时间是10:26。好，所以我们先安排这首歌曲是王子所唱的《在你心里打个卡》。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再请用路朋友们，您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好来跟警广宜兰分台来通知一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来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并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于明年中前量产，并与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3: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2: 畜试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

0: 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平台上出售游戏账号时，遇上疑似假网络交易诈骗，幸好他及时到派出所报案，保住了26000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络交易诈骗案件。36岁曹姓女子到派出所报案咨询，表示在 Facebook 平台出售游戏账号时疑似遭遇诈骗。海南派出所副所长谢明达说：“
3: 一名女子在脸书拍卖游戏账号，遭假买家谎称账号遭冻结，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解冻费。”所幸女子查有异，立即向警方咨询，成功保住财产。
2: 经由警方说明，女子成功保住新台币26000元。警方提醒，网络交易时，若对方以账号遭冻结，需缴保证金，支付解冻费或其他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集团惯用话术，切勿依陌生人指示操作或汇款。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5: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4: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余性接近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今天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而宜兰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花东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特别是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会有焚风现象的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沿海风浪偏大，在基隆北岸、高屏以及兰屿地区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的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另外，在白海豚的台风动态方面，目前在它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那预估到了8号、9号，就会逐渐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是影响到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到时候在8号、9号这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后续的话路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日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大家好，我是陈宇翔。生命的路有爸爸陪我们走下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感谢爸爸这些年来的付出与支持。趁着父亲节，跟我一起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呢是蔡小虎所带来的《故乡的父母》。这个爸爸妈妈哈啊，从小呢这个很辛劳的照顾我们长大哈。好，你看看呢，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在幼稚园前的阶段哈，都是这样子这个无时无刻的哈，就陪伴着我们长哈。等到我们呢越来越大去读书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再那么依赖父母哈。但这样的话，至少有六年七年的时间，对不对哈？好，可是呢，父母亲呢一老了之后哈，我们照顾个他一两年，就开始觉得不耐烦了，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如果可以回头想想啊，我们有这么长的岁月哈，这么小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是怎么把屎把尿把我们照顾起来的，你就会想到说回馈也是应该的。在道路上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国警九队告诉我们说呢，在稍早的时候呢那个国道五号的南向在苏澳服务区这边呢有白牌机车误闯的情形好，在稍早的时候呢将它拦停，那现在呢已经呢平安下去了。好，那其他呢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再帮朋友们再来整理一下了。现在先来看的是我还看一下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变化，这边原本的60公里的时速现在已经往下调整了，从台北这一端过来的话呢有50几公里的状况出现了哈。那南港到石碇呢再到平林是50多公里的状况，离开了平林之后呢会维持64公里的情形，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已经车子开始进入国道五号的迹象了所以呢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车子会有越来越多的情形哦。好，您会觉得呢行驶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哦。好，请大家呢稍安勿躁哈，这就是很单纯的车子呢涌入的状况，所以速度会有变慢的情形哈，请您特别小心跟前方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啊。你如果要变换车道要转弯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大家各自小心的话才不会发生意外。这是南下的情形，但北上的话呢都是一路好走的，没有什么问题，时速的话呢在80的左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其他的道路的情形。好，我记得哈，在那个元荣就是宜兰的城区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阳大哈，阳大跟元荣的中间的道路哈，这条道路呢应该是校舍路吧哈。好，目前呢都有施工，那施工的话比较靠近呢元山荣民医院那边了哈，而且是大面积的施工哦哈，整个车道哈一整个方向呢全部都是围起来的一个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要特别注意小心其实这边的施工已经维持一段时间了只不过前一阵

子我都忘了说啊。不过刚刚有看到赖好友哈有写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哈。因为我也蛮常在这边活动的哈，所以宜兰市的校舍路靠近呢圆山荣民医院的这一端哈，目前呢是道路整个封闭的状况，请小心哦啊。因为白海豚逼近的关系，所以关于山岛的部分呢已经封岛哈啊，封岛有预计4天的时间，就是8月6、7、8、9哈，一直到礼拜天的状况，全部都是封岛的情形哈，所以也请大家注意这个讯息。那再来呢，就是在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运那个钢梁哈的作业哈，因此呢，在苏花改的部分，从东澳到南澳，另外是河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在这几天的夜里哈，都会有道路的管制情形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啊，因为这个苏花改的道路哈，其实也很多朋友在运用，但是夜间的通行呢倒是比较少一些，但是它有封闭的情形，我们还是要说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来做整理哈，这个情形会到礼拜天都是在大半夜的时候施工。好，我们来看一下东澳到南澳之间啊的这个方向的话，是这几天的晚上夜里的11:20呢会封闭北上车道，11:30就会全线封闭，在凌晨的0:20的话呢就会全线开放。好，其实呢施工的时间哈，就封闭的时间没有很长哈，但是也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要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让你知道。好，这是东澳到南澳之间，如果呢是河仁到崇德路段的话呢，是凌晨的0:30封闭北上的车道，0:50全线封闭的状况，到了1:30的时候呢就会全线开放啊。这个两个路段啊，大家呢在夜里通行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哈，这样的管制。那这个管制呢会到8月9号的礼拜天哦。啊，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今天的晚上明天后天的晚上都会有以上的情形啊，都请朋友们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好，同心36号的演习动员召集令哈，在8月6号生效，受领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还有各型的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啊，依令呢要实施平镇转换，或者是依照召集令以及征购征用书的指定时间呢，向指定的地点报到。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哈，依照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时限啊，来实施作业。啊，这以上的这个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的相关事项啊，大家可以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还有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以及各大报刊。

现在时间10:51，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由会预在节目当中提供服务主持。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好，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各个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一控了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看红绿灯号志灯的指示啊来通行。再来呢，在县境当中，在苏澳地区的部分呢，有在办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啊，这是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地方，属于苏澳的马赛路上。好，所以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哦。

在这个东山乡有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呢请朋友们，因为施工路面的话它的范围会比较大哈，可以通行的路宽会比较小，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改道。

0: 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呢也请我们机慢车道的拥路朋友们，您在通过的时候注意哈，这边是机动管制作业中，那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好，也请大家配合指示小心利用。那宜兰市的东港路和它的路标是在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地方，宜兰市的外环道一幢桥的南北端，好，这个人行道改善作业的话，它是位在台九线82到84公里的处所。现在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也有树木的修剪作业，会到下礼拜一哦，哈，但是它六日不施工，所以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也就是大家上班的时间里，哈，这个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在修剪路树，哈，这个部分也会稍微带给大家的影响，哈，所以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这个路标的话呢，是在台九线的113到123公里的地方，那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呢，这边呢也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好，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现场的交通指挥。不过说到了南澳路段这里哈，好，因为配合施工的进度哈，有些时候呢会让你哈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的管制哈，所以这里的话，现场呢的指挥哈，他会让您知道要怎么样来配合。所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啊，而且通过工区的时候呢，大家减速慢行会比较安全哦。这个地方呢在8月9号，因为8月9号是礼拜天啊，所以呢这个尽管宜兰半台的节目主持人呢并没有上班，那我既然看到了礼拜天的一个道路的状况，我就先跟您预报一下，是在礼拜天的夜里10点到11点半啊，10点到11点半，那会有配合陆军的部队站演训的这怎么分段哈、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念法好奇怪哦。陆军部队站演训任务需求是这样吗？好，所以现场呢会采取这种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我讲一下呢，它的范围哈是台九线的仁水隧道的北口到崇德管制站的范围啊，就在155到163公里的这个长度哈，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也就是在礼拜天啊，今天礼拜五，所以呢再过2天的时间呢，在夜里的10点到11点半的时间里哈，那这一大段路呢，它将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事前让大家来知道一下了。好，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好告诉警广宜兰分台。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花上整个夏天我也不会介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呢是低烫哈低烫所唱的，叫打一个想你的喷嚏。

0: 敢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先前掉在外线的布钩绳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平均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宜兰县

0: 察局关心您。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5: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6: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4: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这就是郭子乾跟范晓萱小朋友所合唱的叫健康歌。我们礼拜五在11点钟过后会进行的是健康起步奏的单元，但是每个月呢会预示在最后的两个礼拜五的时间呢会邀请这医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健康方面的讯息。那前面这两周的时间呢，会议就用口播的方式让您来知道健康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这边在今天呢有发布高温的警报的部分呢，当然呢宜兰县的部分我们再重复说明大家要特别注意宜兰跟花莲呢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在宜兰县的部分呢，还是今天呢列为最高温的地方哦。好，这边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情形哦。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保重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天气呢相当热的关系，所以呢你要注意防晒这件事情。好，在大太阳底下不要晒过久的时间，要有一些准备的防热的这样的设备哈。那再来的话呢，可以戴个太阳眼镜挡一下强光。好，记得自己要多喝水哦。

好，今天是8月7号哈，所以呢，这样的高温警报的时间呢，有效时间呢是到下午5点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到了傍晚的时间呢，就会有比较降温的状况了哈。好，难怪啊，说这个有效时间呢到今天的傍晚哈。那除了刚刚讲到的高温的警报之外呢，还有个强风的警报。这个强风的警报，哎，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接近实际了哈，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我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并不包括宜兰。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奇怪的。还有宜兰这几天呢，那个风也是吹得相当的大啊，怎么会不包括宜兰呢？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资料啊，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告诉我们的，他说呢，更新的讯息啊，就从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在很多地方呢，都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的就是您户外可能有一些呢这个广告招牌啊，还是一些呢挂轴啊之类的东西，还是一些盆栽哈，容易呢被风吹落的哈，请大家呢不是拿到室内来哈，就是呢记得加强固定好，好不要让它乱飘哈，或者是掉下来去砸到人了哈，这个部分请都要特别注意。那因为宜兰县呢是有在这个警报的范围里的哈，除了宜兰之外呢，还有基隆啊、双北市啊、桃园、新竹、南投、高雄、屏东、花莲跟台东哈、连江县哈，这些地方呢都包括在里面。那时间的话呢，会到明天的晚上哦。

还有我们还要知道一下台积甲线的话啊，大家前往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请你也特别要小心啊，就是呢在0到45公里的范围，在7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情形会到8月31号，它假日不施工，所以今天不是假日，今天是平常日，但明后2天就放假了啊，所以呢它的原则就是呢礼拜1到礼拜5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一大段路7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则是有在做机动管制的状况。好，这中间有4个地方，好，这4处的话呢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好，也是同时办理机动管制的地方也都是在平日啊，好，我就增加进来。

来让您知道一下。那四季路段呢是22到24公里的范围，米摩登的话有三处哈，是35.9、39.9、42.2哈，这三个路标的地方呢也都有边坡的工程。

好，时间11:13，我们接着呢要来讲现代人了哈。为了让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呢更灵活哈，所以呢时不时的哈也就会呢安排很多的一些的训练哈，像是呢有氧运动啦，或者是呢重训啦哈。好，那结果你有没有发现到重训哈？重训不是每一个动作都适合任何的人哈。其实呢重训还蛮有这个个人的专属哈，就是呢你的重训跟他的重训哈，需要做的那个动作哈，或者是使用的设备呢必定是不一样的哈。如果说你是团体的话哈，有时候就会说有一些呢这个过度受训的情形哈，就会有受伤的情形哈。好，最近呢在这个复健科医师王俊平哈他的门诊当中呢，他就遇到了几名的患者哈，好，就是呢在下班之后重训啊之后呢肩膀抬不起来，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周末呢他突然跑步啊，结果呢膝盖痛到上下楼梯呢都没有办法走账啊。好，仔细一问呢，这医生说呢，哎，他怎么会发生这个突然间的疼痛的状况啊？那这些患者就讲说呢，平常上班呢因为久坐啊，好，所以呢久坐的关系呢，到了一放假了或者是到下班的时间呢，就希望锻炼自己的身体哈，结果有的人呢就是突然起来的运动哈就会受伤，那另外的人可能是说呢去做了重训之后呢，结果做的并不是很适度而受伤。

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也有同样的状况呢？好，我之前呢去参加重训的时候哈，因为大家都知道慧玉也有气喘的问题哈，我去参加重训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是团体哈，然后就一对五这样子哈，那大家呢做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突然做到呢头冒金星。好，那天呢下了课之后我就去挂急诊了，因为呢做的实在是太超过了。所以我的确认为说呢真的是要适度哈。好，这个复健科的医师王俊平他就说了蓝色地带的长寿秘诀哈。好，待会我跟您解释一下蓝色地带是什么哈。好，那他们的共同点呢并不是刻意的运动，而是呢每天都在动哈。例如呢每天都在动，怎么样可以做在每天都在动哈。他当然我觉得他们不是上班族了哈，应该呢也就是这个自由业，或者是说呢阿公阿嬷这样哈。好，他们步行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去采买任何的东西呢，他们是会用走路的方式啊。啊，平常也要扫地呀，哈，整理家庭的环境卫生啊，哈，都是呢自己来哈，没有像扫地机那样的东西来帮忙，或者吸尘器这样的东西来协助哈。无啦，东西呢用手啦，哈，扫拖盖是嘛是赶快哈，啊，慢慢来，慢慢扫啊。在饮食方面呢，大多以豆类啦，以蔬菜或者是全谷类的食物为主啊，这里头也富含了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纤维啊跟多酚，可以帮助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另外他们也有良好的社交的互动啊，这也是健康的关键，可以帮助维持大脑的灵活度。

这王医师就说呢，其实呢他比较希望大家呢有这样子的生活的安排，每天都在动哈，好像整理菜园啊，步行啊，好去买菜啦，还有呢扫地做饭搬东西呀、啊、哈啊，身体一直的都被在使用，用低强度高频率啊，分散在整天的生活当中都有活动哈、啊、他的确认为说这样子更靠近人类原本的生活的节奏，而不是呢在工业革命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坐着工作，进入电脑跟手机的时代这个久坐的问题呢变成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好，那蓝色地带的民众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都是大多活在紧密的社群里哈，他没有说年纪大了就要去住那个养生村啊，或者年纪大了之后呢要去到那个养老院哈，不是这样的安排的哈。那他们会呢，这些呢长辈们呢哈，他们都活在社区当中，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工作，有很多的长辈到了90岁的时候呢还是呢一样呢在跟家族哈一起的生活者哈，也是呢社区的一部分。好，所以不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呢，住在公寓大楼里面哈，楼上跟楼下的这个住户呢完全不认识啊，或者是呢不来往这样哈。好，所以这个跟蓝色这个地带的民众哈，他们的生活的状况真的是完全不同啊。

王医师呢特别强调说呢，长寿从来不是苦行，蓝色地带的居民很多呢只是在好好过生活，例如他们吃饭的时候有朋友，每天会活动，有被需要的角色，有聊天的对象，健康长寿的关键可能是身体会自然的想动起来的生活。好，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往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调整。

我接着就要来解释一下蓝色地带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指全国预期寿命极高，然后百岁人瑞的比例最高，而且呢慢性病的发病率极低的五个特定的区域。好，这五个特定的区域哈，根据国家地理杂志的研究，全球公认的五大蓝色地带是日本的冲绳，它拥有全球最长寿的女性群体，盛行衣食同源以及互助社交文化，日本的冲绳。再来是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特别是呢巴尔巴吉亚地区拥有世界上密度最高的百岁的男性人瑞。第三呢是希腊的伊雅利亚岛，伊卡利亚岛，居民的慢性病率是相当低，几乎没有失智症哦，所以他们被誉为是忘记死亡的岛屿，希腊。第四呢是哥斯达黎加的尼科亚半岛，中年死亡率全球最低，居民拥有强烈的生命的目标感。最后这个是美国的加州的罗马琳达，它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的一个社区，居民的寿命呢比美国的平均高出大概有10年之多。台湾不再列哦。

就是金门王跟李炳辉所唱的老狼阿哥哥。好，这个依然是在校舍路，这个圆融外靠这个道路上目前有时间的情形，所以朋友这个道路比较复杂，你在通行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 101.3金广宜兰分台。
1: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2: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1: 哈，滤网要洗哦。
2: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1: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2: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1: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2: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1: 好的，我马上去。
3: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5: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5: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5: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对暖爱高贵的亲戚是感谢乎我的。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首这首歌曲呢是优古瓦利斯所唱的，叫打火部队。以下时间11:28，有路况记得跟警广宜兰分台说，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

0: 지더욱니말을비뚤까와와또바뀌었다
1: 말아볼까리무슨신린다가리우이스터슨가스마
2: 好，时间呢将近11:30了，我们准备了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的监视器与相关的影像，全面收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请听以下的报道。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负责长郭恒嘉说，
2: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发，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民众深夜到超商购物，离开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店内，回头找时手机已不翼而飞，警方获报后启动手机定位追踪，短短时间内就在现场附近查获涉嫌拿走手机的男子，警讯后依侵占遗失物罪移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这名失主深夜11点左右在花莲市区一家超商购物之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区，返回寻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由于手机内存有大量重要资料以及个人隐私，失主心急如焚，立即向警方求助。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原警到场引导失主启用手机内建的定位

0: 功能，迅速发现手机讯号还在超商周边移动，随即在现场周边搜索，当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报案人遗失的手机，当场将他一线嫌犯上铐逮捕。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遗落于市区某超商内，手机遭人侵占，同仁透过民众手机定位至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并寻获被害人手机，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涉嫌侵占遗失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表示，侵占遗失物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捡到他人财物务必送到派出所或交由相关单位处置，切勿占为己有。中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与民间合作，全面升级兰阳五岳阿玉山的山径标识系统，全线30多处的里程牌、加注、坐标以及通讯资讯，并完成讯号测试，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3: 为了提升山域安全，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和户外品牌携手完成阿玉山第二代山径标识系统更新，除设置新版入口告示牌与识别布条，更将全长3公里的30处里程牌全面升级，加注精准坐标资讯和通讯牌制。林保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说，
4: 那这一次的更新包括设置新版的入口告示牌，把全线31处的这个里程牌全面升级为有加注坐标系统的第二代山径标识系统，同时也更新了新版的通讯牌以及分署的识别的一个布条。我们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的方式，共同来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
3: 另外，针对山友重视的通讯品质，宜兰分署已经和电信业者合作，完成实地测试，确认沿线都具备稳定电信讯号。此外，林道沿线也同步增设定位里程牌，并和离线地图团队合作更新图资。宜兰分署提醒山友，登山前应做好万全准备，留意沿线标示，确保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心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2: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有地震哎、欸！
3: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

0: 生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4: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5: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节快乐。
7: 我要鱼，
8: 拜托拜托嘛，
7: 我不跟你玩了。
8: 爱你，我想你，
7: 不要。
0: 应该是周杰伦跟女儿的合唱曲，叫《女儿殿下》。

0: 好，现在就回家了，我们回去看看你的老爸爸。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好，希望这个台风没有对我们影响太大啊。好，现在时间11:43，您所收听是景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我们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哈，预期呢，好，接下来呢车潮会相当的大，因为大家回去过父亲节了，好，要来迎接呢假日啊。好，所以呢国道5号的南下在各入口匝道的部分的一控开启已经紧缩控管车流。好，原本呢可能绿灯比较长哈，但现在紧缩的话呢，就是呢绿色灯号会比较短，红灯就会变得比较久，大家要进入到国道五号啊，就会相对比较慢一些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已经开启哈，在南下的部分，在石碇的106乙线的交通锥都已经一并布设完成。好，可能朋友们呢发现到呢车子哈啊来验那路上呢，车子很多很多，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慢速的状况，你会呢改走那个106乙线。好，至于说呢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帮大家瞧瞧哈。好，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时速的状况，好，倒是呢在台北这一头的车子不再进来了哈，台北这一头呢相对呢比较呢这顺畅的情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话是72公里的时速，那很正常诶。不过呢从石碇呢继续往平林雪穗一路到头城的方向的话呢，目前速度都50多公里的状况，现在要利用我觉得 OK 的哈 ，OK 的，至少呢还没有进入到呢50以下哈这样的行车的速度了。好，大家呢注意跟前方车子要保持的安全的距离哦。好，要专注开车，这个很重要。这目前是我们看到南下哈，南下的速度的情形，北上呢都是很正常的状态，将近80公里的情形，好，可以来利用。那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在头苏段就是头城到苏澳的平原线路段的部分，在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要多加的小心哦。明天是父亲节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也都有播出听众朋友对于要对父亲说的话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播出两段，一段是我女儿说的哈，一段是我的好朋友中原电台的文秀哈要对爸爸说的话。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住在台北的 Winnie，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跟爸爸说一声谢谢。谢谢爸爸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用爱与陪伴守护着家人们，时常把我们的需求放在心里面，不论什么时候回家他都会亲自来接送我。或许爸爸不常把爱挂在嘴边，但他对家里的关心与支持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今天想特别对爸爸说一句，您辛苦了，希望你身体可以健康，未来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不用太担心我跟妹妹。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1: 我有话跟你说。
5: 所有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原广播电台。

0: 台的主持人文秀，今日要来讲到我的爸爸。应该讲，我的爸爸是一个较传统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小时候，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严肃。但是呢，我爸爸有一个很可爱的所在，因为阮家咧有五个兄弟姐妹，从我念书开始，吼、哦、他才开始呢。那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毕竟嘛，吼、哦、爸爸也不是很会做好探钱好野人，啊，所以我们偶尔咧吼出来对吼，也就得加个菜，就是咧爸爸会买个鱼回来。啊，然后这个在吃鱼的时候呢，我爸爸呢，吼、哦，第一个动作就是呢，一定把那尾鱼的鱼头，伊先捏去吃，然后呢，叫阮五个兄弟姐妹去吃那个鱼吧，吼、哦，啊，每一次呢，只要有鱼上桌的时候，爸爸呢，一定都先把鱼头呢弄捏去。啊，在我们念书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当中，我爸爸就是爱吃鱼头。爱吃鱼头，一直到我长大了，哦，往往开始会这个煮这个煮食的时候，往往开始哦，就是呢，他干了煮的鱼啊，我把这鱼端上桌，然后呢，弟弟妹妹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拢跟伊讲讲吼，你呢，他吃鱼包哦，那鱼头是爸爸爱吃哟、哦，你们不能吃哦，我们就留给爸爸哦。好、哦，这种现象就是持续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我们完全长大了，出社会了，然后呢，慢慢才去了解，其实我爸爸呢，不是爱吃鱼头，他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爸爸呢说鱼头没有肉，让他来吃就好了，他把肉留给我们。但是现在呢，我问是鱼仔上桌的时阵，变成我把鱼头先捏来吃。我说我开始爱吃鱼头啊，我非常喜欢吃。然后呢，我们把鱼肉留给爸爸吃。在这是我对爸爸小时候的印象当中，伊就是爱吃鱼头，爱吃鱼头。一直到我长大了，我就说爸爸爱吃鱼头。结果我原来我们都错了，原来这是爸爸爱我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当然啦，每个爸爸的爱小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公主外爸爸，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哦，感谢的他一路的安尼给我们照顾，给我们抚养长大。虽然讲伊是想手康康出来打拼，但是呢，好哩个在社会上，我们没有让爸爸失望。会记哩，我要毕业的时候被打出小围时阵，爸爸跟我讲一句话，伊讲不管你将来要做啥，只要你卖给我下饼住的好啊。所以说一路上走过来，我非常感谢爸爸，好、哦，安尼给我交代一句话。小时候，爸爸开机车给我载，然后呢，我坐在爸爸的后边，我觉得哦，爸爸哦，就高强骂多，你知道吗？因为我小小的身子抱着爸爸的腰，哇，爸爸好高好大哦。结果嘞，当我长大之后，我回头一看，爸爸为什么变得那么矮？而且呢，年纪又那么大，啊，即马娃娃咧长得这么高，结果娃娃家己讲，以前爸爸是我的山，即马娃娃要做爸爸的靠山。那爸爸节又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被祝福了，我的爸爸跟全天底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祝福你们平安健康，爸爸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好，今天微笑不和爸爸下面住啦。应该是一个让爸爸很骄傲的女儿哈。我也问微笑说：“那你要播什么歌曲给爸爸听？”他说：“这一首。”

11:55，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哈。好，至少回家看一看吧哈。啊，我觉得你能够回家哈，这个父母亲呢看到你回来的心是非常愉快的哈。很就算呢没有帮爸爸准备什么，我觉得呢他也不会在意的。看到我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就是父母最开心的事情了。我相信小孩也是一样啊，觉得父母的平安跟健康也是自己的福气了。我们来看天气方面的状况，中央气象署哈，在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依旧告诉宜兰的乡亲朋友，你们是最热的地方哦。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宜兰一样哦，是呈现了橙色灯号的状态，说今天呢有机会上达38度啊，这样的极端高温啊，宜兰跟花莲也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宜兰也在列啊，宜花东的部分呢，今天到明天呢也都会有这个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至于长浪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在苏澳的浮标哈，苏澳的浮标呢也超过了2.5米啊，所以呢浪打得还蛮大的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以上的警讯。透过个次站再来看一下我们宜兰地区的温度哈，有没有显示呢？在跟早上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看到呢，在三星的南洋分厂现在35.4度啊，好，35.4度，但有没有到36度的状态呢？好，目前的各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中城啊，真的超过了，这边是36.8度哈，好，是目前的。宜兰最高，苏澳的部分呢是34.4度，好，土场接近35度，34.9，圆山这边跟大福好都有34.1度，东山是34.7，好更高，内城也是34.7，三星34.1，好在头城的部分是35度的情形，好好好好，这样子一路看下去的话呢。那的确哈，温度的状况呢，昨天也还蛮热的哈，今天的情形呢，依旧在热的这样的等级跟高度哈。宜兰市的部分呢，也将近了35度了。好的，中午待会儿要外出的时候，您要特别注意了，这个阳光真的是蛮毒辣的哦。好，晒那么一下下呢，就会发现呢，这身体都变红了哦，所以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皮肤，还有在外出的时候呢，阳光很强了哈，所以呢，大家记得要有一些呢。减光的设备啊，或者是戴个太阳眼镜的话，好，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年纪越大啊，也发现到说呢，使用这个眼睛的状况啊，其实年轻朋友用眼睛啊看这个3C 产品或者电脑的状况呢，应该比老人家的时间更长啊。你们也需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这紫外线也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也时不时的。

要有一些的防护措施，还有记得要多喝水。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变化，说这几天的时间呢也开始会有降雨的状况了。今天呢还呈现比较稳定的情形，今天降雨比例是20%，但是呢在礼拜六礼拜天的话都会有提升的状况，会到达50%的降雨率啊。好，这个台风的感觉上呢是比较呢偏北啊，偏北啊，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呢应该就是降雨的影响了哈。好，目前我们看到呢今天跟明天的温度差异啊真的相当的大，今天的焚风好讲说呢宜兰可能会超过36度，好，目前显示是如此，那明天呢一降就降到31度啊，你看看落差就有5度之多了哦。明天的礼拜六好会下雨，礼拜天也会下雨，礼拜一是阴天的图腾，礼拜二三四的话呢就会有出太阳，但午后有下阵雨的机会。好，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再帮朋友们在礼拜六日的部分呢好我看再多做一些的叙述哈，因为您可能会有外出的安排，那礼拜六日的话大家注意还是都要带上雨具啊。礼拜六的话呢天气的情形全天是27到31度之间，礼拜天的话是27到32度之间，那到了下个礼拜的话呢温度就会有往上升的情形。好，只有礼拜六日呢稍稍微在温度的部分是稍微下降个几度这样哈。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天气的转变。那浪高的部分呢今天浪可以达到5公尺大哦，是属于大浪的等级，所以朋友们还是要真的小心哈，您的这户外的活动的话呢尽量不要往海边来做移动。好，我觉得呢海边的活动呢是比较风险比较大一些的咯。好，岸边活动也是一样哈，都尽量避免哦。啊，总是台风天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呢，是对我们来说呢，越来越靠近了。好，我来进行路况会诊。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4到260公里之间，过架一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

0: 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较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6: 这让我多么的自由，与我们跳到同一扇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告。

好，这是张登明所唱的这条第一歌《打拼的男子》，时间中到十一点过十分哦。好，咱来看一下，在苏花街的部分，在东澳路段的部分，好，这路标呢是在台九线 113.4 公里的地方。好，公车所在的后车灯呢有这个故障的情形，所以呢红灯、青灯无正常啦。咱乡亲朋友，你通过时阵呢，都要特别小心细致。好，大家彼此之间呢要礼让通行哈，小心保持安全的车距。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了，所以呢会赶紧呢去进行修复的状况。好，那这段时间呢大家在利用的时候，好要多多的注意喽。好，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也请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的方式来跟警广宜兰分台通知一下喽。也谢谢您的补充哈。那么接着呢来看到的就是在今天是礼拜五哈，好五六日的时间里哈，那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在晚上的时候呢，好，因为在苏花改的部分，东澳到南澳之间啊，还有在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会有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所以呢半夜里哈，道路会有封闭的情形。我现在呢再跟大家说一次，在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的话呢，我们这几天的时间里哈，半夜的11:20开始封闭北上的车道，11:30呢南北车道都封闭哈，一直到凌晨的0:20的时候才会全线开放。这是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道路管制情形。那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是0:30封闭北上车道，0:50封闭双向的车道，到1:30的时候哈将会是全线开放的情形。好，除了今天的半夜会有这样的情况之外，礼拜六礼拜天呢也是如此的情形哈，所以朋友们请您注意一下管制的内容。那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现在有发生新的情形，就是在石碇前的4.5公里的地方，在内侧车道出现故障车了。好，这是刚刚才发生的情形。国五的北上的用路朋友们，您要注意一下石碇前 4.5K 的内侧的故障车。好，所以呢这个路段你要走的是外侧车道哦。好，朋友们小心小心，在要变换车道之前呢记得要提早打灯号。现在呢还没有在道路上头显示啊慢速的情况啊，可能待会就会影响到了，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行车的时速的部分呢还是在80上下啊。好，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的确车子会来得比国道五号南下少许多。好，所以呢就算有故障车呢，应该影响的层面的话呢没有那么大。好，现在所看到的是正常通行的速度啦哈。那南下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比较慢一点的时速啊，发生在雪山隧道里头的情形。国五的南下的话，前面都是60多公里的速度可以利用。好，进入到平陵之后，继续走雪隧哈，一直来到头城的话，速度是变成53公里的状况。所以这个情形呢，这一段路哈就会显示比较慢的情形。朋友们好，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好，我们再看到在头城公务

段的辖区里面，这个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是在宜兰市的南港路上，在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沿线。那再来呢是台九线的82到84，这是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北端呢也有人行道的改善的这个作业。好，所以朋友们请您要注意一下呢，这些地方在慢车道的部分呢，机车骑士您在通行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小心，这里现场也有交管人员的指示，好，所以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啊，您一定知道啊，路况要给金广宜兰分台的话，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分机六，对不对哈？那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呢？因为主播台这边呢都非常希望好朋友您直接加入啊。好，因为啊，您任何的文字讯息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图片呐、啊，或者是录影的画面呢，主持人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哈、啊。这是呢最及时的，可以让我们呢最快知道路况的方式。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加入了哈，也欢迎您，也邀请您啊，您使用的这个加入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哈，邀请您啊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一起来守护宜兰的道路的安全。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洋动动报单元哈，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啊，在这个民防所的部分呢，已经通知我们说呢，在这个根据哈中央气象署的台风预警的情资哈，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哈，就会发布这个白海豚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所以大家开始呢做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喽。就是防台的准备工作了哈。那也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呢，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做活动哦。大家特别注意哈，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危险的状况需要做撤离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里长、村长他们会赶紧啊来做通知。这个部分呢，都请所有的民众大家要密切注意跟配合哟。好，现在呢，中台白海豚呢，目前距离台湾呢也大概是900多公里啊，在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级预测上面说呢，这个暴风圈呢有可能哈会擦过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沿岸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在雨量哈，雨量的话呢，在九号这一天呢，最高雨量的部分呢，这是我们看到基隆说哈，那他们的最高雨量日雨量可能到达200毫米哈，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台风天呢，最好的话避免呢来移动了哈。像基隆这边呢，还有呢，在台北的部分呢，也都会有哈一些呢这个准备的动作了。好，基隆的部分呢，要慎防豪大雨的发生。海豚台风预计呢会在今天呢穿越日本冲绳，继续呢向西边过哈。那明天呢到礼拜天缓慢通过台湾的北方，大概是在250到280公里的地方。这个暴风圈呢也可能擦过基隆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沿岸哈，会直接呢笼罩双北、基隆跟桃园的几率哈会比较低，但仍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哈，因为它是动态的状况啊，它随时呢可能会呢稍微偏一些，好，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有稍微大一点或者是呢小一点的差别哈，好，所以真的是要看。

看运气了。白海豚的外围环流预计会影响到北台湾哈，那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警戒喽。台风前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长浪很多地方都有长浪的这个发生的情形啊哈。好，在我们苏澳这边呢，刚刚我们也帮朋友们看了苏澳这边的浪呢，可能是呢2.5米哈，那今天的浪也可能达到呢5米高啊，所以呢是等于大浪等级的，所以我们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绝对呢不要前往海上。或水上做任何的活动，因为台风呢就在我们旁边了。

啊，目前呢，我们也还没有看到东山河风景区啊，在童安节的部分呢，有做任何的宣布说啊，要做什么样的紧急的调整哈，并还没有接获到通知。那我们也知道呢，今天的8月7号一直到8月9号啊，原本呢，县政府也预计呢，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办理毛孩嘉年华的活动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四主哈带着呢毛孩入园的话呢，这个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来参与了哈。那八八节的父亲节当天呢，这个您哈跟爸爸哈，爸爸跟孩子呢，在票口的地方啊，只要小朋友向爸爸比爱心或者拥抱表达爱意的话，那爸爸呢就可以享受儿童券的票价的优惠入园。相关的活动详情哈，您直接上童安节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好，可以了解到详细的内容。好，最近有没有吃到那个红星芭乐？它已经上市了呢哈。其实我在这个记者节是记者会的发布之前呢，我已经去我们圆山的这个那个红星芭乐果园哈去采芭乐了。就好朋友呢，他每年都会来这一家的红星芭乐的这个果园哈。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园主啊，他是采呢有机种植的方式哈，他是开放让我们进去采果的哈。所以我其实在上个礼拜呢，已经跟好朋友啊，到我们圆山的枕山地区呢去采了这个红星芭乐哈，又甜又香又好吃，价位呀也更便宜。我看到呢，在昨天呢有记者会啊，好，那这边的甜度呢是是有到11-12度的甜度哈，每一斤呢要70-80块钱，这真的是高经济价值的水果呢。好，红星芭乐的产季呢也不长哈，它是呢吃软不吃硬的水果哈，所以呢对于长辈来说呢，和他们食用的话呢是相当合适的。好，我去采的果园那个果树不多哈，所以呢一下子呢可能就采完了。因为有机种植呢，的确呢是需要呢，很辛苦的这个照顾啦。我们看到呢，圆山在地的农产呢，红星芭乐在花莲农改厂的研发专利的技术指导之下呢，这个甜度呢有11-12度哈，也已经呢是新鲜上市了。我们知道呢，夏天还要套袋哈，水果还要套袋，然后显得很热，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花莲农改厂南洋分厂呢，有研发那个新型的防晒的套袋专利哈。好，陈继成厂长啊，这也是我的好朋友哦。他说呢，这个套袋哈，他们的研发了之后呢，就是套在水果里哈，可以让果实呢能够有效的降温到13.6度哈，好，大幅减少高温对于水果所造成的伤害了。这的确呢会有很大的差异哦，对于水果来讲的话。

好，那我当天呢去采果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果皮啊，哈，那红色的不是，那个是红心芭乐的果皮哈，它本来不是应该是绿绿的嘛，转黄的那种感觉哈，那转黄了之后还有点红红的，那个红晕的颜色在那边呢哈，我就问了一下那个果园的主人，我跟他说这是派给吗啊，伊德阿公哦，这是极品哈，说这个绝对不能淘汰掉哈，因为我们在那个采好了水果的时候呢，我们就放在那个桌面上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套袋的关系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那你剪下来的那个水果啊，可能有什么地方呢有被虫咬到啊，以及有扣胸的部分呢，在套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好，那我们整个，因为我们那天去采了十几斤哦，哎，十几斤没有没有，十几袋哈，去的采了十几袋，每一袋都有3公斤重这样子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检查哈，让我们一个一个检查哈。检查呢，没有受伤的才算钱，那有受伤的就当场就采了，就切来吃这样哈，真的是很甜哈。好，那时候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哎，这个黄黄的果皮呀，现在有红晕的哈，这种状况，因为它那个果实都小小的，没有很大颗哦哈，小小的，但是我觉得很甜哈。他就跟我讲说哦，这个要怎么看，那个要怎么看，他就跟我讲这个是极品哈，好，我马上切来吃，真的是非常的甜哦，好，又是那个香气真的是久久不散的哦，你只要办公室放一颗红心芭乐的话呢，全办公室呢满是生香，我真的觉得红心芭乐真的是好好吃哦。好，它也富含有维生素 C 以及呢茄红素，口感整个非常的细致哈，你冰过了之后会更加的香甜哦。好，不过这个零售价真的我觉得好贵哦，零售价有70-80块钱呢，我那天才是50块钱呐，那可能是友情价吧。啊，早知道我就多采一袋。不过现在还放在我的冰箱里哈，因为我们家里面只有两口啊，所以呢，这个我总共采了大概15颗左右哈，15颗还是更多的那个芭乐，我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到现在还剩蛮多颗的。如果朋友们呢有兴趣的话呢，在圆山乡的枕山地区的果园哈，这边可以采购。那您如果呢懒得去采哈，您想直接购买的话呢，也可以跟圆山乡农会哈来购买，也都非常的方便的。

好嘞，时间已经特别到中到十一点半了哈，所以以上是今天的《慧语报一报》节目和《南洋动动报》单元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我节目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哈，今天呢也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先预先共度父亲节哈，明后两天呢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父亲节快乐。我们下礼拜一的早上十点空中再会，继续关乃是陈长君所唱的《怕天黑》。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下午2:30发布海警，周末风雨增强。陈镇韧性演习上午南部登场，下周一中部网路降速演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请民众留意并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第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中，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台风会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但提醒大家，在这环境之下，只要有些微的力量，稍微方向力量有点不一样，会很敏感的就影响到在台风经过我们北部海面，它会不会稍微靠近我们，这部分气象署会持续观察。周末其实就是台风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在周末台风从北方海面通过的时候，连中部以北的沿海和澎湖都可能会有长浪情况。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都由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开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专家会议科学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如纯报道。
3: 都优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从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4: 这个也建议啦，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3: 对于当初 20% 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

0: 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它负政治决定。经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在野党质疑社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社宅与包租代管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依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社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社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社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社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3: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而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2: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滞，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由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搭配细胞警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无突发重大事故传出。而下周一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6个县市，并将首度同步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时间为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应应。记者徐俊学报道。
4: 上午10点钟，演习警报声响起，高雄市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停靠路边，远警协助引导就近避难。这次演习，高雄市警局及市导人员针对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和机关等3部分，分别前往高雄捷运生态园区站、全联福利中心、博爱3店及左营区公所进行市导，并沿途查看左营区交通管制及民众疏散避难情形。南区后备指挥部王之胜少将表示，整体状况良好，可看出高雄市政府准备充足，但还是有小地方可以改善思考。
5: 我们这地下室没有空调。如果待久了一点，大家可能会不舒服。这边待久了，食物的部分，可能要慢慢，大家思考一下，慢慢做建制。
4: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表示，国际案例上在解除警报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
6: 会有这个建筑物的损毁，那我们路上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疏导。所以我们在演习的设计里面，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贴近真实所会面对的问题的场景把它导入。
4: 台南市则是导新营火车站、全联新营3名店、南营亲子馆及新营国小等处，针对防空疏散避难特种防护团、民防分团编组运作及全民国防教育等10座演练，过程逼真。警广记者徐俊秀南部综合报道。
1: 金管会公布本国银行个人放款6月增加新台币2575亿元，创史上单月新高，主因是民众购物自住刚性需求、特定汽车品牌大量交车以及个人理财与周转金增加带动。受惠于放款增加及金融市场行情带动利息、手续费、投资收益增长，本国银行1到6月累计税前盈余达3583亿元，也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年增率达20%。外送专法上路2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痛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的计算报酬。记者 Jason 报道。
7: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

0: 阿里法七月二十一号上路，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二来计算报酬。
1: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啊，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0: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营收达到4030亿美元，年增124%。美洲跟亚太地区的记忆体是主要的驱动力，预期全年全球半导体营收可以达到1.65兆美元，年增108%，明年还有望突破2兆美元关卡，续创历史新高。在电子半导体跟金融类股同步上扬的带动下，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53点，早盘最高冲上44827点，不过随后涨幅收敛在平盘附近震荡，目前指数下跌289点，来到44107点。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勤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盗案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级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亦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的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的脸部跟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咨商并依规处理。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仅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近期基隆市、台北市接连发生幼儿园不当对待幼童事件，九大教师工会以及3个幼教协会今天联合发出声明，强力谴责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要求主管机关依法严处，但声明也呼吁政府除了安装监视器

0: 等社会工具，也需要改善劳动条件，重建职场信任，留下优秀的老师，从源头解决幼教高压以及缺工等结构性问题。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求职网调查发现，有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有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前三个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够懂事听话。记者 Jason 报道。
1: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冻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1: 求职网呼吁，不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过了建国路出口辅助车道与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0到328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沿线都有纸箱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南下香山道西滨，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9.2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由塑胶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缩小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为。一项民间统计指出，在2016到2017年期间，约有20000名母亲赴美进行生育旅游。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川普去年取消非美国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因此预计这次又将掀起新一波法律攻防战。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6: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5: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

0: 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四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十九甲派出所六号下午四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三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八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十九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2: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还，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是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万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那同时因为他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收欠的所有费用。
3: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慈济采购 BNT 新冠疫苗遭诈10亿元引发讨论，面对当时防疫团队遭抹黑阻挡疫苗采购，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发声谴责。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慈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欲采购 BNT 新冠疫苗，却惨遭前客诈骗10亿元，让当初政府挡疫苗采购的话题延烧。时任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现任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作出回应。
6: 我想防疫是一个国家社会重大的事情，那当初我想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相关选举的利益，对于执政团队或我们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5: 陈时中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恐慌，疫苗需求恐急，诈骗往往在大家心里最脆弱的时候入侵，提醒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诈骗行为。当初大家急着买疫苗，但当时个人和单独团体都很难跟总公司取得疫苗，只先拿定金，拿不出出货证明，都可能是诈骗。对于选举中造成的曲解和污蔑，他感到遗憾。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在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阻诈，成功守住67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7: 20分处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4: 你发现怪怪的就
8: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会不会对台北的窗口
4: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
8: 几率会比较低。
7: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查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9: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

0: 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啊，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来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1: 丰原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

0: 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0: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农历七月，宜兰县重要传统民俗头城抢菇今年依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普渡教典照常举行。为了延续民俗文化，地方特别规划绑菇站、抢菇体验和文化座谈等系列研习活动。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表示，今年抢菇依循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文化传承不能中断，今年扩充办理多项研习，其中绑菇站研习由夏浦社区的老艺师指导传统竹箍和骨架功法，创意小菇站则邀请民众组队发挥创意，作品将于9月初参与采街游行。头城中原祭典协会总干事林瑞文说，
4: 今年头城抢菇是没有抢，但是我们的抢菇文化延续是不能停的，包括我们延续几年都有办广播站的延续活动，再来印尼另外增加另外做一个较细型的模型，就是要让民众可以给你变化来。
3: 今年也首次试办抢菇竞技体验，由专业选手担任教练，带领民众体验攀爬过程，更将举办文化座谈，邀集学者和实务人士共商百年资产的未来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南虱目鱼携手中华职棒掀起吃鱼热潮，今天起携手连锁超市及卖场通路，除了满额享优惠，还能再抽棒球豪利。记者韦金妮报道。
5: 只有你双手热血的捧花小会欧告，
6: 人气很夯的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出现，号召全民一起挺台湾吃好鱼。台南是全国重要的虱目鱼产地，年产量大约23,000吨，产值近23亿元。2026台南虱目鱼实体通路行销活动8月7号立秋这一天登场，市府再次携手全联、大全联以及在地养殖合作社，并首度跨界结合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共同推广行销台南优质虱目鱼。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5: 8月7号哦就开始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呢8月7号到9月3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全年的怎样打折的，打折的有没有，还有那个棒球组1700多块。
6: 农业局表示，8月7号到9月3号期间，民众到实体门市购买指定台南虱目鱼商品，除了有满额折价之外，活动期间凭指定商品发票到全联网站登录，还可以抽中华职棒礼品组，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响应全民吃鱼新运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高雄交流到中正路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3公里，在大溪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2.6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3: 小广好，大家好。
1: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2: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1: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0: 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1: 办公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欣赏的歌曲就是由吴贝雅所带来的《恋爱太危险》。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 OK。刚刚进播音室来的时候哦，看到国五的头城到平，应该说平林到头城南下路段，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可是我再让网页好重新跑一下。就发现说，哎，现在的车速提升了哈，已经提升到60公里以上哈，所以往南方向现在是还算顺畅了。虽然说60公里以下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国道应该这个速度还是缓慢一些哦，但至少没有到很塞。对，早上可能车流量更大一些哦，表示早上的车流有在疏解了。那北上的部分呢，当然现在也不过中午时段，所以应该是还没有出现任何北返的车流哦。

好，因为在中午时段哈，这个南下都还是有车流，所以屏控呢也依旧针对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南下的入口匝道有开启移控，就是要管制上主线的一个车流量。但是因为现在看起来车流疏解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灯号应该会从本来的紧缩状态会让它变成是绿长红短，就是大家要上国五就比较不需要等太久的红灯哦。如果再顺畅一点，应该待会儿就会宣布闸移关闭吧。好，目前还是在开启当中，但是开启的情况之下，他们会是实际的一个车流状况去做灯号描述的一个切换了，就是做一些这种灯号描述的改变，所以大家不要听到好像移控开启是不是就表示车流量很大，有的时候不一定哦。

好，国五在北上的 1.5 公里处，先前石碇隧道前呢，内侧是有故障车的，那现在接货已经排除，在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这边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当中。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海。白海豚台风哦，现在正接近台湾。那如果说它的移动方向跟气象署预估的是一致的话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他们在今天下午的2:30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至于会不会发布陆警哦，机会比较高的地区是马祖，对，有可能会在明天晚上到9号这段期间哦，会针对马祖地区发布陆警，因为看起来目前它的一个行经的路径，还是对于台湾本岛的陆地影响，比较没有那么的大哦，应该会从我们上方的北部海面来通过，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很多的事情呢真的不能说死哦，对，还要看它附近的一个气候环境吧哦，对，那因为受到一些这个气候环境的影响哦，它的路径都还可能会有所变化，所以你说它会在什么时间点北转这件事情，原先哦是预测可能接近台湾的时候叫北转，现在看起来它北转的时间点甚至是有可能它都已经进入到对岸哦，浙江地区才会有一些路径上面的变动，所以看起来对台湾的一个影响哦，现在陆地我们是比较觉得好像青苔的几率不高，就是说它会比如说中心点登陆啊，或者是被暴风圈扫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啊，这种几率其实不高啦，但是因为靠近嘛，总是会造成天气上面的一个影响，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这个周末天气上面的变化大家是自己要有心理准备的，不会像今天一样这样子高温炎热，也许就开始会有一些降雨。但是呢，如果说朋友们是要继续到花莲台东去哈，有可能会受到沉降气流的一个影响，反而呢天气会非常非常的炎热，对，就是在花东地区甚至宜兰的部分地区哦，就有可能出现焚风哦，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琪。我的爸爸是一位传统的台湾爸爸，我小的时候爸爸每天都在碾米厂工作，将一袋袋五十斤的米装满卡车再到其他的县市卖，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六七点甚至更晚了，而每个礼拜也都只有休息一天，是个很累很吃力的工作。但老爸就这样工作到了六十多岁，养大我们家四个小孩子才退休。他因为年轻长期需扛重及久坐的工作，也造成了肩膀、旋转肌断裂、颈椎、腰椎提早退化等等的疾病，但他都不会跟我们小孩子说他的辛苦。直到我自己当上妈妈后，才真正体会到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害羞的我平常也不太会跟老爸表达对他的感谢，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机会里啊，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庄茂芳先生辛苦的养大我。老爸，祝你父亲节快乐哦。现在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外，想做什么就去做哦，希望你能天天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
2: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0: 好，没错哦，周末就是父亲节了，偏偏碰上台风来搅局，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子来安排，可以就尽量从事一些室内的活动，户外活动暂时不要，而且天气又很热，其实爸爸们也吃不消了。 OK， 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中市沙鹿区一家水电材料行今天清晨发生火警，一家四口有三人自行逃出，消防人员架梯救出受困三楼的妇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消防局7号清晨6点多获报，沙鹿区文昌路一栋五楼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担任指挥官的第四大队组长蔡佩哲表示，现场一楼主要作为水电材料行使用，消防人员到场时一楼窜出火烟，二三楼有人员受困，立即架梯执行救援。
4: 那一名女性伤者在三楼待救，那由我们消防人员架梯顺利将他安全带离火场。
3: 据了解，屋内共住有四人，其中屋主和两个儿子自行逃出，屋主的太太疑似因为过度惊吓受困三楼，被救出后意识清楚，没有明显外伤，由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救治，大儿子则预防性送医。消防局初步研判，疑似一楼充电设备起火，屋内堆积杂物助长火势蔓延，详细起火原因有待火调人员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完工，民间传出解编曾文熙自来水保护区的声音，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勿解编保护区，保护曾文熙水源。如果推动解编，应进行完整的环境生态与文化评估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5: 曾文熙是台湾重要的生命之泉，建都市政联盟指出，行政院在2018年核定前瞻计划，改善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目标在于提升山上净水厂处理的能力，达到饮用水质标准，每日5万吨，不需再送潭顶净水厂处理。但却传出有民众主张因供水系统改善的工程完工，因此要解编曾文熙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常务理事蔡志宏说，
6: 前瞻计划本来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水资源，结果现在工业专管做好以后，变成要解编我们的保护区，危害我们的整个水资源的一个 potential 一个潜力，那这个是根本就是在逆向操作了。
5: 荒野保护协会永续长庄玉伟也质疑，解编保护区将会影响曾文熙下游的水质及河川激流量，甚至影响出海口的水文，政府是否已评估解编对重要湿地生态以及周边产业的影响？对此，台湾自来水公司则表示，目前并没有申请解编的规划。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监视器与相关影像，全面搜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7: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负责长郭恒嘉说，
8: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7: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法，商家可适时的加强

0: 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原先跟朋友们讲的，在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移动式清扫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现在只有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施工点哦，台七线的部分呢。在 108.4 到 108.6K 再连路段这边是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工期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很适合在父亲节的时候来听的作品，来自吴永斌的《阿爸骨灰》。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继续的往下跌，虽然每天跌幅应该不算太大哈，但是这样子一天、两天、三天这样子往下跌，可能看在投资人的眼中还是会有一点点怕怕的哈。那最近的成交量其实都是量缩的一个状态哦。今天呢，台股中场是下跌170.79点，跌幅0.38%。大盘指数呢是收在44,225.91点，成交量是8,192.04亿元。好，再来看其他亚股哦。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了0.16%。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是下跌0.44%，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0.19%，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65%。那再来看欧股的表现哦，昨天英国股市是收黑的，下跌0.19%，德国股市是收红，但是上涨幅度也有限了哈，只涨了0.05%。法国股市呢在昨天是上涨0.35%。那至于美股的话大部分的指数都是下跌的，除了费城半导体有小涨之外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跌了0.85%， 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0.06%，标普500下跌0.18%，费城半导体涨了0.33%。好，这个是股市的部分，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哦。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2.2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1块美元兑换6.74人民币，美元兑换兑换日元来到158.35日元。好，这个都是日美双方好合作去干预的情况之下看到的一个外汇的数字这样。要不然的话先前其实日元都是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而且他们也说不排除接下来还会再有动作表示说觉得日币升值的不够，那个幅度还不太够哈。好，美元兑换欧元呢，现在是1块美元兑换0.867欧元。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陶喆的这首闽南语作品。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首歌就是他写给他的父亲陶大伟的歌，《熊爱情为瓜》。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住在台北的 Winnie，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跟爸爸说一声谢谢。谢谢爸爸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用爱与陪伴守护着家人们，时常把我们的需求放在心里面。不论什么时候回家，他都会亲自来接送我。或许爸爸不常把爱挂在嘴边，但他对家里的关心与支持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今天想特别对爸爸说一句，您辛苦了，希望你身体可以健康，未来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不用太担心我跟妹妹。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好，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哦，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基于安全，那他们认为说龟山岛哦，这个浪潮已经都盖过码头了，所以游客要登岛蛮危险的哦，也宣布从昨天开始就要封岛4天的时间。

了庆祝父亲节呢，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提醒男性朋友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哦。那为了要鼓励大家主动的去接受一些癌症筛检，好，所以呢，卫生局有推出一个霸气守护健康闪亮的活动，好，好，这个霸呢是爸爸的霸，好，健康。欸，我不应该念闪，应该念伞，健康闪亮，因为他们要送伞给大家。只要是涉及在宜兰或者是居住在宜兰的男性朋友哦，在八月份，就是8月31号之前哦，你完成预防保健的粪便潜血检查，或者是预防保健的口腔黏膜检查，就可以获赠精美纸伞一支哦。那如果卫生单位哦有通知说，哎，好像是阳性哦，哎，不是好像，就是通知你结果是阳性哦，你只要在八月到九月份，按照医生建议进行回诊去追踪检查哦，就可以到宜兰县12个乡镇市卫生所来领取便当餐券一张。

好，这个大肠癌跟口腔癌呢，是男性经常可以透过筛检及早发现的癌症哦。那早期这两种癌症多半没有明显的症状哦，所以千万不要拖到说有症状了才去做筛检哈，这个观念是错误。

务的，就是要定期的及早筛检，才能够知道说自己是不是有异常的一个情形哦。好，所以都欢迎爸爸们齁，就趁着八月份疼爱自己一下哦。

好，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呢，现在在新澳隧道北上的路段哦，完全停止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状况，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确认一下好吗？好，那也顺道的就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好，目前在新澳隧道这边北上哦，是感觉车行非常的不顺畅哦。好，来关心两点整的路况会诊。

0: 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283.2公里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前，有水管掉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的内线，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后方回堵3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6.8公里过布袋二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哎、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

0: 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我们说贫控有针对国五南下哦来进行疫控的管制，但是现在因为车流已经疏解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疫控呢也已经关闭了。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呢，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再来提醒大家的是几个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七丁的 5.6 到 5.8K 寸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那另外台九线的 65.5 到 65.7K 这个是经面路段，还有台九线的 68.2 到 68.4K 也是经面路段哦，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那这几个路段它的工期都到8月14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所以朋友们呢就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这是陈华的作品《要去见你的夏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任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任性宜兰。

好，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就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它是分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间点来进行的。好，那会影响到宜兰的部分呢，我们是属于北部地区，就是跟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基隆还有宜兰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会来进行，就是8月14号星期四下午的2:30到3:00哦。好，那到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就是能够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演习哦。而且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今年第一次有所谓的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当然这也代表就是大家的手机上网会受影响。在这段期间是建议啦，好，就是尽量不要去使用到网络，不然很麻烦。好，比如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就要用支付，结果转半天读不出来，会很尴尬，也浪费彼此的时间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哦，在那半个小时当中，这个网络是会受影响的，会有降速的一个情形哦。

好，刚刚有驾驶就在询问哦，说这个新澳隧道北上啊完全停住，前方不知道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哎，其实呢就是因为台九线的 120.7 南澳路段有在进行边坡保护的工程，它这个工期会到8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

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所谓的机动管制，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间点会管制，对，他不是固定的，他就是到一个到一个，比如说他们工作需求的那个状态，他就是要做一下这个管制了。好，那现场就会单线双向，或者是双向全部封闭。可是呢，他们说就会尽量时间不要拖太长。好，那也许你刚好碰上，你就会说为什么定点这样子。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希望朋友们配合哦。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雅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那父亲节到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对爸爸说，谢谢您一直默默为家庭努力，用行动来陪伴家人，守护家人。希望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每一天都平安顺心。然后也祝您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哦，有驾驶通报这个新澳隧道北上好像完全停住，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后来东分局有跟我们做回报，一开始回报是说南澳路段是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实际上呢，更精确来讲是 113.6 到 123.5K 东澳到南澳的一个树木修剪的工程哦，它就是从今天展开，然后大包月11号会结束。也因此呢，同样也算是施工啦，就是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

很多人呢为了要减脂哦，会刻意的吃水煮餐。好，但是这样子每天狂吃水煮餐哦，就有点做过头了。因为长期的低脂饮食其实是会造成其他的困扰的哈。好，就有这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提出警告说，这种清淡饮食的方式呢，会让你身体内的胆囊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工作哈，长期下来呢，很容易会增加产生胆泥跟胆结石的一个风险哦。

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胆囊平时负责储存胆汁，当我们摄取含有油脂的食物的时候，它会收缩，把那个胆汁挤出来，帮助消化脂肪。但如果为了减脂，你长期哦都没有摄取太多的油脂哦，就会让那个胆囊根本没有机会工作，它就不太会收缩了哈，它不需要把那个胆汁挤出来嘛，所以它就没有什么收缩的机会。那胆汁留在胆囊里面哦，其实是很容易提高结石的一个风险哦。

好，所谓的减脂并不是把油脂完全归零哦，而是要拿捏它的一个分量啦，就是你不要吃过头哦，健康的油脂还是需要摄取的，而且呢，适量的油脂就可以刺激我们胆囊收缩，还有会正常的排空嘛，这样子比较不会在胆囊里面就出现大大小小的这些胆结石哦，或者是会有那种胆泥沉淀的一个状况。

0: 感觉车型受到影响的状况其实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算是可以顺利通过了。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警方溯源追查假贷款诈骗案，趁收水手面交之际秒收网，当场瓮中捉鳖，成功瓦解诈骗集团重要的金流节点。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受理罗姓男子遭假贷款诈骗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溯源追查，逐步掌握诈骗集团收款及金流运作模式，并锁定负责收取赃款的收水手身份，积极部署查缉行动。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经专案小组确认李姓被害人遭诈骗后，警方立即向李男输入诈骗手法，并全程掌握诈款收款动向。8月5日中午12时许，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派员前往南高雄收取款项，待48岁李姓收水手完成收款，犯罪事实明确后，当场将李男查缉到案。
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假借低利贷款、债务整合等名义，透过通讯软体接触民众，并以需先缴纳保证金、代办费等话术骗取信任，再要求面交现金，以规避金融账户监管，借此层层转交赃款，企图切断金流追查。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林姓收水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共犯及诈团幕后成员。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加东乡传出自小货车逆向自撞路旁民宅，驾驶伤重不治，事故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小货车车头贴着民宅的围墙，驾驶被救出时身受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但因伤重仍然不幸身亡。芳寮警分局说明，初步了解死者是58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不明原因逆向开入对向车道之后自撞路旁的民宅围墙。第四组组长杨若琳说，
5: 沿周主路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因不明原因驶入对向车道后自撞路旁民宅围墙，本案造成邱男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唯因伤重仍不幸身亡。警方已完成现场勘查采证。
4: 芳寮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确认自身的身体以及精神状况良好，行驶途中也要专心驾驶，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如果行车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靠安全处所休息，或者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只要40秒就可以用 AI 掌握健康状况。即日起到8月9号，高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从健康照护到乐龄生活，一次展现高雄打造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到9号登场，高雄市政府串联8个局处，打造高龄影响雄创幸福高雄馆，展现从健康照护、友善交通到终身学习等多元的高龄服务。其中卫生局携手高雄市冈山医院推出 AI 智慧照护系统，透过 Face AI 健康镜，约40秒就可以分析生理讯号，协助民众掌握健康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现在高龄政策已经不只是疾病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希望透过科技工具让长辈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多参与社区活动，维持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6: 高雄市政府邀请民众8月7号到9号前往台北世贸中心一馆 D224 高雄馆参观，体验 AI 健康量测、乐龄互动游戏等服务，一起看见高龄生活的更多可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0

0: 1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2: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3: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1: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Eas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现在时间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所，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还可以，好，我只能说还可以啦。对，就是基本上不管是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或者是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好，维持的平均速度就是60-70这样。那60-70当然，以国道来讲还是不是正常的速度，但是呢又没有真正到非常塞的一个状况这样。好，有任何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跟我们做通报，0800000123转分机4多加利用了。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九线呢，在这个113.5到123.4K 的东澳到南澳路段，他们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嘛，那他会经过这一段，就是刚刚讲的东澳到南澳路段。8月9号之前呢，每天夜间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30，这一段期间会有管制。然后呢，特别是在11:20的时候会来封闭北上的一个车道。那另外呢，11:30到凌晨的凌晨零点，就12:20会全线封闭。好，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同的一个管制，所以到时候就是朋友们在现场只能够配合人员指挥做一个通行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台九线113.6到123.5K 东澳到南澳路段的树木修剪施工呢，也是今天开始到11号，这段期间就麻烦大家也是配合现场的一个机动管制来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现在呢，中东地区的一个状况哦，真的是诡谲多变。本来我们都认为说，应该是美国跟伊朗在谈协议哈、哦，可是呢，现在反倒伊朗先对外宣布说，他们跟阿曼啊、哦，就另外一个国家，在霍姆兹海峡嘛，哈、哦，这个周边。主要就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一个是阿曼。所以伊朗说呢，他们跟阿曼已经针对、要、在霍姆兹海峡开辟一条可以安全通过的航线，彼此达成协议了。所以、美国没有参与其中、反倒是这两个国家自己在那边谈协议、那现在正在针对相关的细节做最后的一个调整哦。

就算是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哦，是不是就代表说，哎，海峡就可以全面重开，让商船可以通过呢？嗯，另外有附带条件，就是美国方面必须去做出若干保证，他们才有机会可以让这些船只来安全通行哦。好，那他们需要美国做什么样子的保证呢？包括就是要结束对伊朗各港口的海上封锁哦，另外要解除就是伊美在谈判破裂之后，七月份不是谈了一次吗？哦，就谈判破裂了嘛，哦，那当时美国有对伊朗又实施了制裁，所以要解除这个制裁哦，尤其是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哦，跟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们希望美国能够保障承诺会做的事情哦。还有就是必须由美方去保障承诺呢，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他的一个情势是可以稳定的，因为以色列现在还在针对黎巴嫩有一些攻击的行动，他们也希望就是说从美方这边能够看怎么样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继续去攻击黎巴嫩，主要他们都说他们是攻击真主党啦，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炮弹无情，总是会伤到其他人哦。好，华尔街日报呢就说现在伊朗跟阿曼已经针对这样的协议内容达成共识了，那包括他们会在靠伊朗的一侧来设立一个船只可以驶入海峡的航线，然后在靠阿曼的那一侧呢设立一个船只可以驶离的航线，就是说像之前大家会怕伊朗，所以就尽量贴着阿曼那边走，从那边进那边出，那现在他是说没有，伊朗这一侧呢就是可以开进去的，然后阿曼那一侧呢就是让你开出来的。 好，那现在是等于伊朗跟阿曼自己私下先谈定了这个协议哦，接下来就是要等美国是不是愿意来针对刚刚他们要求的这个保证来兑现。

好，现在全球的平均温度都在持续的升高当中哦，整个北半球面临到的就是野火、热浪还有干旱哦。讲到欧洲，你会想到哪些知名的河川呢？我觉得这两条真的都还蛮有名的，一定都听过啦。你就算是没有这样亲眼见过，你也听过哈、哦。对，一个呢就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另外一个呢就是莱茵河。你知道这两条河啊，因为干旱的关系已经降到最低水位哦，这也迫使着有一些国家哦，他们的能源也因此出状况。很多人会说啊，这跟能源可以扯上关系吗？河川跟能源，难道它是用这个河川的水力来发电吗？不是，但是它是要靠这个河川的水来冷却他们的这个核能电厂里面的主机哦。好，讲到欧洲大陆的河川哦，其实对于不管人类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态，还有就是他们的整个经济活动，都是跟这些河川紧密相连的哦。像这个多瑙河哦。这条河呢，从德国出发，流经十个国家，最后注入黑海哦。但现在你看到它的景象，跟过往你从图片里面看到的景象差很多。现在都整个那个河床都裸露了，还有人在上面堆石头，还可以站在很靠近那个河中央的地方来拍照，你就知道它水位降得多低哦。那特别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这一段呢。它的水位降到10公分呢，这很可怕哎，这已经写下新的记录了。2018年那时候是说33公分，现在降到只剩10公分哦。那对于匈牙利来讲啊，因为哦，他们国内有一座核电厂叫做帕克什核电厂哦，那他们全国一半的电力都仰赖这座核电厂。而这座核电厂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靠多瑙河的河水来进行冷却的，结果呢现在因为水位太低，迫使核电厂的运转率只剩下10%，发不了电哦。你这个对于就是一般民众来讲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了，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够叫大家节电哦。好，那另外不只是匈牙利，邻近的国家斯洛维尼亚、罗马尼亚也都有核电厂，也面临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他们都是本来靠河水去把这个核电厂进行降温的动作，但是现在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哦。好，另外还有一条哦，严重受到影响的就是莱茵河。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脉开始，一路向北流入北海哦，同样也是水位告急呀、啊。在德国这个部分哦，它在考布这里的河段水位呢，已经降到只剩下22.9公分。你能想象吗？莱茵河只剩下22.9公分哦，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当然这原因很多啦哦，热浪啊，降雨不足啦哦，还有就是去年哦，在欧洲的很多山脉。没有什么降雪，其实很多的河流都是依赖这些高山降雪，在春季开始融雪之后，他们就可以注入大量的这个水量到河流当中，但去年就是降雪量太少了，所以就导致今年根本没有融雪可以流入河里哦。像是这些河啊，过去都会有那种观光的游船，对，就是河轮啊、哦、会带着观光客这样子沿路从某个城市到另外的城市。现在呢都没有办法，
因为水位太低了，对，根本这些河轮是没有办法在上面运行的哦。

好，现在很多的国家哦，都面临到少子化的一个状况。那少子化其实也跟就是大家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哈、哦、兴趣不高也有关系。那现在呢？在南韩哦，他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愿意走入家庭，走入婚姻哦，然后可以有机会来继续传承好、哦、下一代这样子。但是就是如果自己本身没兴趣的话，也很难做到。现在在南韩哦，有上百年历史的寺庙正在推，就是希望能够推一把哈、哦，就他们特别为这些年轻男女呢安排了特别企划活动哦，2天1夜的企划活动，让年轻男女可以在清幽的这种古寺当中来找到真爱哦。好，告别传统相亲的那种尴尬感哦，参与的这些单身男女就会换上寺庙为他们准备的统一的服饰啊，然后呢就用抽签的方式来随机分组哦，安排一些小活动，让彼此可以有对话的一个机会。破冰之后呢，就会带大家到海边去做做双人瑜伽，然后甚至会有这种一对一的轮流约会之类的。哦、你很难想象说这种活动竟然寺庙来举办、哦、不过就是因为这种新鲜感反而倒是吸引不少人，而且呢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古寺配对、寺庙配对哦，听说那个名额比演唱会的门票还要更难抢哦。好，那这些年轻男女为什么会愿意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基本上觉得说寺庙举办的活动好像比较让人心安哦，而且呢，来参与的人应该都不会是什么奇怪的人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现场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香山到西滨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48.3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大轮胎。台74线西向29.3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台88线西向7.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也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4: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尖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

0: 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2: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5: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5: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5: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

0: 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2，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5号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已经降下来了，目前只能够维持57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呢，提醒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哦，在东澳到南澳地区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他们有管制嘛？哦，还有另外一个管制点也来告诉大家，就是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哦，这个是154.7到165.7K， 就是配合这样子的钢梁输运作业需求，8月9号之前，他们都是在晚间啊、来输运这些钢梁的，因为很大型啦哈。那晚间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1:30会受到影响哦。其中呢，在12:30的时候会封闭北上的车道进行管制，然后在12:50到1:30则是全线的封闭哦。到时候呢，朋友们如果真的夜间会利用到这些路段的话，就是配合现场人员的一个管制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首作品来自 Rene Rapp 所演唱的 Lucky， 就是电影《出神入化》的

今天星期五咯，所以来进行周末疯电影、哦、我们来看看在上周的票房排行以及有哪一些新片上映哦。好，讲到上周票房排行前五名，好，第五名是哪一部呢？我们讲暑假期间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动画片，没错，名侦探柯南哦，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而且名侦探柯南我觉得他的一个受众不只是小朋友，对，很多都是大人也喜欢看。OK， 那这一部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哦，在目前烂番茄啊爆米花指数的部分是没有评分的哦。我们知道在烂番茄的一个网站上面哦，它会分两个不同的一个族群去评分。烂番茄呢就是影评人，专业影评人，爆米花的话呢就是一般观众这样。那只是目前都没有人去评分哦，因为那都是比较偏国外的这个网站啦哦，可能对东方电影就不见得有那么多人会主动上去参与这样子。好，但另外 IMDB 的部分哦，目前已经有300位的观众去评分，十分拿到6.3分哦。当然评分者人数越多，它的一个参考价值就越高啦。好，再来上周票房排行第四名的就是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哦。那在这集的故事里面哦，就是传统玩具碰上了科技产品，到底该怎么办呢？好，烂番茄的一个评价哦，专业影评人给的评价，318位去评分，给了92分的高分。然后爆米花呢？爆米花指数的部分哦，5000位的观影者也给了94分的高分。那 IMDB 的部分有61000位的观影者评分哦，拿下7.5分。好，另外第三名也是动画电影哦，就是上个礼拜我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谈到的这个吉伊卡哇的剧场版，叫做《人鱼岛的秘密》哦。因为很多人对于吉伊卡哇不见得那么了解他的所谓宇宙观。其实，吉伊卡哇虽然他们的人物你会觉得说都很可爱哦，很多人是因为他可爱才爱上他。可是如果你去了解这个作者哈，赋予这样子的一个卡通，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比较偏暗黑的，对，所以跟你原先的想象也许会有一些落差。

尤其是在日本，就有很多爸妈带小朋友去看，就会觉得啊，好像会让一些小朋友甚至有点被吓到的感觉。好 OK， 好，所以台湾是把它列为保护级哦。它的一个烂番茄跟爆米花指数的部分目前是没有人评价的哦。那再来 IMDB 的话呢，则是175位的观众评分，10分拿到 7.7 分。好，好，再来呢就是上周票房排行第二名的哦，可以想见这部应该也会在榜上待蛮久的时间。没错，就是根据荷马史诗改编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奥德赛》哦。那除了是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的作品，那他也找来像是 Anne Hathaway 像是这个 Matt Damon 还有就是 Robert Pattinson、 Zendaya、 Tom Holland，还有莎莉赛龙，还有法国的这一位金奖女星哦，露皮塔尼永欧来参与演出哦，所以真的是卡斯阵容坚强。好，那这部电影的评价哦，不管是专业影评人在烂番茄有483位给了94分的高分，然后爆米花的部分呢25000位的这个观影者给了97分的高分，然后 IMDB 的话呢有356000人给评分，好多人去评价，十分也拿到 9.5 分的高分，你就知道大家应该就是对于这部电影算蛮喜爱的啦。好，再来就是上周票房排行第一名的应该也不意外，没错，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蜘蛛人重生日哦。讲到了 Peter Parker， 他在上一集的电影当中哦，就等于抹去了他心爱的人对他的记忆嘛，然后他就只好一个人默默的在纽约生活着哦。OK， 那这一部新等于说新一集的这个电影哦，目前在烂番茄就是专业影评人哦给的评价也蛮高的，389位给评分。拿了90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有1万名的观影者给了98分的高分， IMDB 的部分呢现在已经有152000人给评分，10分也拿到了 8.1 分哦。

听到的歌曲这是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当中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叫做 Losing My Mind。

0: 好，接下来就要来介绍在周末上映的电影哦。周末上映的电影有动画片啊，也有这种惊悚片。那讲到了动画片呢，除了每一年柯南都会有剧场版之外，蜡笔小新也是一样哦，而且都会在暑期推出哦。这次是蜡笔小新的新的剧场版，叫做《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哦。那他描述的就是野原一家要回广志的故乡秋田老家来，度过这个夏日的假期，这样。那没想到呢，就看到了一张妖怪假期村的传单哦。一家人就决定要前往这边，而来到这里才发现它是一个奇妙的空间哦，就是你进去了，你就是进入了妖怪之国的一个国度哦。好，另外的一部《爱你至死不渝》的这一部新片呢，它是一部惊悚片。对，不要以为是爱情片，它其实是一部惊悚片哦。就是当梦想中的爱情变成令人窒息的执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多可怕了。OK， 关心一下五分钟的新闻哦。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里府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逃离校园。这起事件共造成2名老师死亡，还有至少15人受伤。当地警方救援队和急救人员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持续寻找在逃嫌犯。警眷涉诈骗案件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当事人已经成年，如果触法并接受法律制裁，应尊重司

0: 法程序，也呼吁外界尊重，给予警察同仁公平评价，不应因为个案否定整体付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针对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女儿涉入司法案件引发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替警察同仁发声，他表示个案应依法处理，不应因此否定警察整体付出，更期盼社会与媒体给予警察公平评价。刘部长指出，吴局长的女儿已经成年，若个人有触法情形，并愿就司法审理及法律制裁，就应尊重司法程序，不应将个人行为无限上纲到家属或警察团队。
2: 内政部包括警政署、消防署，甚至移民署，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仁呢，他们在努力从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用任何特权，也没有官说，也没有包庇，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予他们家人的充分的尊重之外，也要给像吴局长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从工的警察同仁一个公平的评价。
1: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警政署、移民署等第一线执法人员长期肩负维护治安与国家安全重任，轮班待命，承受高度工作压力，仍始终坚守岗位，努力执勤，呼吁外界尊重吴敬田及家人，也肯定警察同仁常年守护治安的努力，不要因为单一事件抹杀警察团队的专业与付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邱姓男子驾驶货车车斗违规载人，遭警方拦查，原警发现他神情紧张，依法实施毒品快筛检验，邱姓男子发现被验出阳性反应，当场逃逸，警方立即追捕，在30分钟内成功逮人。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原警于新泰路四段255号执行交通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的车斗违规载人，原警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原警发现邱姓驾驶频频东张西望，神情紧张且态度消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所长黄杰超说，
4: 邱嫌随即趁隙逃逸，原警依法喝止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
3: 后续经警方约30分钟的围捕后，顺利在新德路一处公寓楼梯间查获邱姓男子，整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目击屏东县三地门乡安波村有台湾黑熊出没，林保署现场勘查，判断黑熊的数量似乎不止一只，显示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前往现场勘查，果然有发现。自然保育署科长杨中岳说，
6: 现场勘查发现确实有黑熊的爪痕及新鲜排遗，以现场痕迹显示，黑熊主要是前来觅食当季山林树木果实，在比对爪痕的新旧与大小，更发现黑熊早在去年就曾光顾，且这次到访的黑熊还不止一只。
5: 这个发现也证实了近年来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所以现场也立刻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持续追踪，同时为了鼓励当地民众发挥友善山村的精神以及主动通报，也派员前往部落赠送黑熊帆布包等募集通报的奖品，表达感谢之意，同时也提供熊铃、汽笛喇叭以及人熊相遇平平安安宣导单，向部落居民宣导人熊共存的意义方式，借此也说明黑熊的嗅觉极为灵敏，提醒山村的居民要妥善收纳户外食物、厨余跟饲料等吸引源，避免黑熊因为寻找食物而靠近部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和南部都是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现在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就是52公里，所以有越来越慢，但是你说它很慢吗？以今天星期五来讲，好像又还好哈。对，就应该怎么说呢？是不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让大家周末对于来宜兰出游这件事情就会有点考虑了哈。OK， 那目前。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其他的一个施工点哦，台九线在 159.4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哦，要一直到8月底哦，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不过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是实际的状况哦，工程的需求呢，就双向封闭了。但是最多他如果封闭起来的话只会持续30分钟。好，那30分钟当然有些人觉得还可以，有些人就觉得很长呢。好，所以如果碰上的话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候。另外台九丁 9.4K 9公里路段的路面铺设工程哦，其实今天就结束，到待会5点、就会告一个段落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Adam Lambert 这首作品 What You Want From Me。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哎，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1: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0: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1: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0: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1: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过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3: 别以为自己心中的那把尺一定是直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用自己脑袋中的观念去解释别人眼中的事物。人之所以难以沟通，就是因为太过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只想要别人理解自己，却没有想过去理解别人。如果别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就会认为那些人很难相处。人们经常生气的原因也在这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如果你没有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他也不会那么生气，不是吗？有一对夫妻经常生闷气，妻子抱怨老公太小气，一个钱可以打几十个结。丈夫则抱怨妻子太过挥霍，总是说你不应该随便花钱，万一哪天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钱可用了。妻子却不以为然，钱本来就是拿来花的，不然赚钱要做什么？其实他们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观点不同罢了。然而如果你脑袋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如此一来就没有转圜的余地，许多人际间的冲突与问题也油然而生。我们会认为事情应该怎样，不该怎样，就表示自己早有设定，并认为必须符合这个设定才对。我们会用应该与不应该对待自己，同样的，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思考逻辑对待别人。我认为我应该节俭的同时，也不允许别人浪费。我认为我不应该太懒惰的同时，也不允许别人懒惰。我认为我应该做那些事，就认为别人不应该不去做那些事。我们生活中的战争就是这样引爆的。感情应该怎样，金钱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怎样，朋友应该怎样，还有先生不应该怎样，太太不应该怎样，小孩不应该怎样，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战争，不是吗？简而言之，当你说你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想要改变别人。当你说你不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坚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沟通的问题，而是你认为这样才对。但是你的观点真的正确吗？曾经在一场座谈会当中，圣严法师问在场的听众，这个世界上有所谓客观吗？不少台下的听众纷纷点头。不料大师却说，不，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因为所有的客观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主观。没错，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人跟你有相同的背景和经验，想法、个性和观点当然也不同。所谓的客观都是出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如果别人的观点跟你一样，并不表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只是表示观点相同。如果对方的观点不同，也不代表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是代表观点不同。那也就是为什么奥修大师一再提到，真正的自由是免于任何观念的自由。有时候别人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只不过是因为跟我们的观点不同，或者看到了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事。就像是螃蟹横着走，也许他会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的。每一个

0: 听到的歌曲是 Jax 所带来的这首 Like My Father。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林耀宗，然后光耀的耀，祖宗的宗。爸爸他是从以前到现在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对，所以他很常就会卧床。那他其实我现在还在宜兰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会去照顾他这样子。可是就是他的身体可能 maybe 随着年纪之后就会越来越不好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他身体可以健康一点。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说我去大学之后你的身体可以好一点，然后自己可以照顾自己，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啦。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李茂山，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吧？
1: 哎、欸
0: 啊，没有吗？
1: 可能有吧。
0: 好，你不觉得他有点熟悉？
1: 有一点，
0: 有点熟悉。
1: 杨泰山的那个吗？
0: 啊，泰山不是。
1: 你不要乱讲一通，对不起哦。
0: Luther Vandross 也是一个已经离开的歌手所演唱的这首Dance with My Father。
1: 哦，
0: 对，
1: 与父共舞。
0: 对，与父共舞。
1: 可以这样翻吧？
0: 可以可以
1: okay,
0: 可以 OK。 不过他所描述的那个景象是他看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共舞的画面、
1: 哦、
0: 当然一个男生跟爸爸共舞、
1: 哦、对，是怪怪的，
0: 是怪怪的哦、嗯、OK。 好啦，父亲节前夕呢就以这首歌做结尾了哈、嗯、今天真的是很高兴见到李茂山。跟他交接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应该算
1: 救赎，
0: 对，解脱吧。
1: 天哪，
0: 好惨，
1: 好好休息的。
0: OK、哦、好啦，待会就把节目现场交给李茂山啦，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中壢转接道路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

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17.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6.9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金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你妈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我自己觉得好像星期五的那个声音都比较有活力一点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嗯，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原因啊。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48公里哦，南下是74公里，在双向呢，台九线155.4公里是有定点的情形，是什么状况呢？等一下来看一下哈。另外呢，在国三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内侧，稍早有事故传出哦。如果往国三方向的朋友，提醒您留意一下这个事故的最新情形。好，依照我们这个容易被节日节庆制约的台湾人来说呢，这个周末应该是会比较车多的状况，因为遇到了八八节嘛，父亲节。但也蛮奇怪，我觉得好像母亲节塞车的比例会比爸爸节多，对不对？应该这样讲，今年爸爸节刚好遇到了周末，所以可能这个返乡的人车潮会稍微多一点点。那如果不是遇到周末的话，就是平日一般日要上班嘛，所以可能就不会有所谓的人车潮出现。口说无凭，还是可以为了爸爸节请假啦 ，OK 哈，我不是说爸爸节就不能放假，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可能刚好母亲节是周末嘛，所以这个请假的人数跟比例，就是不是请假的人数跟比例，就是人车潮本来就容易出现，大家返乡的机会也会比较多。然后呢，比较尴尬的是又有台风要接近我们，虽然这个暴风圈看起来呢并不会接触到台湾本岛的陆地，可是呢天气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有安排户外活动行程的朋友们，可能要准备一下雨天的备案。好啦，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小雨宋念宇，终于推出了全新的创作专辑。耽误告顾伟啦，这首歌叫做《以为你还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政训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演习地区内各公民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生产制造的系统都可以照常运作。民众如果在商场、市场、体育馆、游泳池、活动中心、游乐园、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以上这些场所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项目要暂时停止。业者及服务人员应协助室内人员就近寻找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实施避难。以上若因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将可能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均不受演习的管制。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在台九线苏花改155.4公里双向定点的情形，是因为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在进行复建工程啦。那因为这边的管制情形呢，是原则上单线双向，但可能会配合施工的需求来进行暂时性的双向封闭，所以要等一下咯。

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还是车多哈，在隧道入口处这边有稍微排队的感觉。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接近50公里，南下的部分有73公里。

哦，明天要去那个小巨蛋看许富凯的演唱会，哦，希望那个天气跟道路的情形可以好一点，哦，对啊，讲直白就是这样嘛，大家都希望自己在这个用路的过程当中可以一路顺畅，哦，可是如果当你的行程跟大多数的朋友雷同的时候，哦，要一路顺畅就是需要一点点小小的运气，或是时间上面的选择要再更聪明一点点，哦，来哟，哦，来看一下道路的状况哦。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的进行，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的路面铺设作业单线双向。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是机动管制，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交管。台九线的部分呢，65.5到65.7，还有68.2到68.4哦，这是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的管制为主。8月13号晚上10点到凌晨12点呢，台九线104到124公里苏澳海市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会有陆军部队的战演训任务，哦，所以届时会实施机动的管制。夜间的时段啦，哦，如果有要利用的话，再特别注意一下了。8月10号的部分，8月10号是星期一嘛，哈，也是一样哦。台九线113到124公里，这边会有这个陆军的演习作业，机动管制为主。另外呢，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路段呢，为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夜间时段。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哦，会进行这个区间的道路封闭。那因为是全线封闭的关系，影响幅度可能比我们刚刚提到的机动管制再更多一些。如果要在夜间时段来利用台九线的朋友，注意一下喽，哦，这几天一直到8月9号。台九线113.6到123.5东澳到南澳的树木修剪作业机动管制。以上的道路情形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2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关心天气喽，中央气象署呢，在稍早2:30已经发布了今年的白海豚台风，编号第13号的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了。那目前的警报范围呢，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明后两天呢，应该是白海豚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点。根据气象署今天下午的最新预报指出呢，从明天开始哦，在台中以北都会有豪雨等级出现。那降雨的热区呢，包含了北部的平地哦。在宜兰花莲呢，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也会出现37度的高温。在背风侧要特别注意的是焚风的状况会出现。当然今天可能大家没有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了，明天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剧烈一些。那后续呢，在东半部跟外岛也都会有焚风出现，主要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导致迎风面明显的降雨，背风侧就会有焚风。所以啦，刚刚我们提到的包含了台中以北的山区、北部的平地、东北部的山区都是主要的降雨热点，一直到周日连中部的平地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哦。另外明天晚上到星期天各地的风力也会增大，预估在绿岛跟兰屿可能会有9到10级风。有一年啊，应该是2008吧，我记得好像是北京奥运那一年，就是当时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就是不记得细节啦。那一年呢，有这个台风侵袭的时候呢，我刚好人在绿岛，所以是一个回不了本岛的状态。那当时就是从台湾的东南部海面轻轻的掠过，所以当时绿岛就是一个空城呢。我不敢保证说是不是只有我们那一组人在绿岛上玩，但就是的确也是很多的店家没有开，然后有点不知道做什么。对，所以当这个旅游的行程受到了天气的影响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点点恼人啊。4:29，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在野党质疑涉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涉宅与包租代管的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会依照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经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正在新建当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涉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涉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涉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涉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3: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正我们。

0: 不容易去消化。
1: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兴办并未停滞，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桃园警方持续规划扩大路检，还有巡逻拦查勤务，并且结合了车牌辨识等科技设备，强化执法效能。日前，中立分局的员警便因此顺利的查获了毒驾的男子，依法举发，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立分局员警当时在辖区延平路中央西路口执行路检勤务，透过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出现异常警示，立刻趋前拦查，但见车内乘客未系安全带，且29岁身心驾驶，精神状态不佳，反应异常，后经查证为列管毒品人口，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徐美云说，
4: 本分局经车辨系统警示南查孙南，发现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车牌及驾照，并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毒驾和酒驾经常导致财损伤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统计分局7月至今已查获毒驾71件，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及路检拦查勤务，加强查缉毒驾、酒驾及各类重大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交通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永庆高中举办了115年度嘉义县无人机竞赛，今年除了无人机穿越赛，更首度加入了无人机足球竞赛，透过工坊与团队的合作，培养学生科技应用与实作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今年竞赛迈入第3年，学生必须要操控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精准飞行及团队战术等挑战，考验操作技巧、临场反应及默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中央正协助建设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未来无人机将广泛应用在物流、农业、防灾救援及医疗运输等领域。
6: 无人机是一个未来性产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从小就了解无人机，进而去探究无人机，那未来可能有机会那为无人机尽一份心力，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类似游戏的一个竞赛，因为游戏而产生的这种摸索跟兴趣啊，才是无人机竞赛最大的价值。
5: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科技，不只是学会了操作，更了解飞行原理和未来应用，将来能投入无人机产业，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有关于周末天候状况以及白海豚台风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周末假期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不定时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周末这两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现象。那甚至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至于说在花东地区周末假期期间雨量偏多，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周末假期外出的话请携带具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新竹以北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马祖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了，甚至在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微风的现象，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在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环流影响，所以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新竹以北、高雄、屏东、宜兰、台东的沿海地区，另外就在各地的山区，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赖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在周末假期都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另外有关白海豚的动态来说，在今天

0: 下午2点，它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680公里的海面上。那气象署以及针对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半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未来白海豚台风会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那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那未来在6日这两天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那所以说，在6日这两天是影响我们天气最剧烈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后续要留意这个白海豚台风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打给来唱歌，这个是洪荣宏跟黄飞的合唱，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道路的状况部分，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隧道入口处这边是有稍微排队的感觉，大家请依序前进哦。台北段这边天气还不错，出了隧道之后啊，有些朋友们可能需要就是戴一下墨镜啊，因为阳光蛮刺眼的这样子。好，有道路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了。今天是在这个南部地区有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嘛，齁，那我们北部地区依然算是北部啦，齁，会在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00来进行。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包含了政府机关、学校、公司、工厂、车站、商场、市场等等的公共场所，都必须要依照我们的演习命令还有现场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避难哦。今年的演习最特别的地方哦，就是行动网络降速这件事情。行动网络降速这件事情呢，是指说在演习的这半小时，2:30到3:00呢，电信业者会刻意降低手机使用 4G 跟 5G 的行动数据传输速度，来模拟战争啊、灾害或是基地台受损的时候网络频宽不足的情形。它不是完全断网，不是完全说没办法使用网络，但是呢比较像是影音啊或者是图片啊这样子的传输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因为今年是第一次嘛，然后刚好在这个南部地区他们是在今天的上午举行演习，所以呢为了要避免有一些比方说像是股会市啊交易的时段受到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是没有纳入这一次的行动降速演习的范围当中。

中的。那北部地区两点半到三点哦，这个股汇市已经收盘了，所以呢，股市收盘的啦，所以就是有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演习措施。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包含了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列车，原则上都是维持正常运行的。车站的售票跟进出闸门也都会持续的作业。但如果你是下机、下船或下车的旅客，必须要配合我们站务跟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在车站内呢或是附近来进行避难。行驶在一般道路的计程车也必须要靠边停车，暂停计费，配合避难。至于各个县市的公车、捷运跟客运的停靠，疏散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大家要去了解一下详细的当地政府的公告为主。那因为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关系，当然有很多透过行动网络来进行服务的这个单位呢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包含了在演习区域内的商场、餐厅、超市、门市、办公场所跟运动场馆哦，原则上也必须要暂停室内外的营业或活动。顾客和工作人员必须要依现场的指示进入地下室或是指定的避难处所，等到解除警报之后呢，再恢复营业。好，那如果没有配合演习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呢经过了劝导拒绝配合我们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话呢，各个地方政府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第25条来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大家可以先透过我们警政署的防空疏散避难专区，或者是警政服务的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查询我们住家、公司或是经常活动的一些场域的防空避难设施。这个我倒觉得不只是演习要知道，平常就要稍微知道一下，好不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缘，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4:5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稍微变慢了一点点呢。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啊！一台小乌龟后面会接着一大串的车龙哦。目前平均速度是44公里。明天是父亲节，大家要准备好父亲节礼物了吗？人力银行呢做了一个统计调查哦，来调查父亲最希望收到的礼物是什么，然后是可以复选的啊。第一名是现金，谁不喜欢呢？我就问啊。爸爸最喜欢的礼物是现金，占的比例有 57.9%。 第二名是国内旅游，第三名是百货公司的礼券，第四名是出国旅游。我觉得是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就是旅游就好，好不好？第五名是智慧型手机。好，这五样是爸爸最希望可以收到的礼物。有没有这个朋友们刚好正中爸爸的下怀，准备了这些礼物呢？那爸爸最不喜欢收到什么样子的礼物呢？天哪，这个排名一排出来，我也是觉得有点不是很开心呢。第一名是泡茶器具，占了 37.2%。 第二名是微整服务。微整服务这个，不知道这个排名如果是母亲节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第三名是领带，第四名是皮带，第五名是衬衫。好奇怪哦，这个父亲节爸爸常常会收到一些服饰配件类。

比较特别的是第八名是电动刮胡刀，所以爸爸其实也不喜欢收到刮胡刀。嘿，我自己是在最近逛街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电器的商场，他们甚至会特别为了

欸，不过像这样子的档期啊，我个人是觉得也可以好好的捡个便宜，就是即便你不是要送爸爸哦，就是男性朋友们你想要自用的话，这个时候买不是最便宜的时候吗？也是很不错哦。好了，这个大家要当聪明的消费者，然后选择爸爸最爱的礼物，好不好？送的人要开，送的人要开心，收的人要开心，这件事情有点困难哦。稍待回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哦，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102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67.4 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72.8 公里高雄端外侧三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拥塞，北上 61.8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59.7 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 115.8 公里西滨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稍微多一些。

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机车道有脸盆掉落，台一线北上385.4公里过后庄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滚筒掉落，台74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7.6公里到8.5公里南屯二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管子，台82线西向2.9公里周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动公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囥在遐嘛未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3: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4: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收到来自于听众朋友的通报哦，在罗东新东路中罗东的新东路跟公正路的路口，稍早小客车转弯擦撞行人的事故哦。好，希望这位朋友的伤势不严重，小客车转弯擦撞行人，听起来有点可怕。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侦查组，你通常要介绍你自己名字的时候，你去定位一定会很困扰嘛，对不对？
2: 为什么会？
1: 因为就是你要说你是陈小姐的时候，
2: 你说哪个城吗？
1: 对呀、啊，
2: 我已经放弃着真假，就是城城这都可。
1: 哦，就是城或城都可以这样子。
2: 对
1: ，OK。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算了。那如果对方知道你说的是你这个，就是那个
2: 这个姓氏吗？
1: 对啊，你不会很开心吗？很欣喜。
2: 有些人介绍的方式会很不一样，就是他说是计程车的程，
1: 哦，计程车的程，
2: 对，或者
1: 但还是会写作，可能会写成加减乘除的乘，
2: 然后想一下程计程车的程是
1: 哪个程这样子，
2: 我觉得很尴尬。
1: 哦，所以你通常，那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怎么介绍法？
2: 不是哦。我自我介绍，你说一个逐字这样吗？我的名字超难解释哎、
1: 欸，真的是不大不大。
2: 我只能说像马倩的倩，
1: 像马倩的倩，
2: 硬要蹭人家的知名度，
1: 这个也是有一点，就是
2: 有点像是，
1: 对对，有点不是啦，就是
2: 有点像，
1: 有时候
2: 人有点像。
1: 好，大家自我想象好不好？这个，因为的确，那个侦查组的名字要跟一个一个字跟
2: 对方解释，我好难解释。我解释过，我都会说我是工程的程。
1: 哦，工程程可以。
2: 然后竹优小，很难。
1: 竹优小，
2: 竹优
1: 优小，哦，
2: 好难，对不对？
1: 因为那个字我以前不会念，我都念筷子的筷、欸。对啊，
2: 快欠吗？
1: 对啊，或者快西之类的，就不小心念错。
2: 哦，对，很多人叫我小西。
1: 哦，也是有可能、啊，
2: 也是有人叫我小西。
1: OK，
2: 对，我是
1: 小西啊，
2: 马倩的倩哦，大家。
1: OK， 好，这样大家知道了哈。会不会大家就是最后写过来还是不一样字这样子？好 ，OK，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征男友的诈骗类型。
2: 对，嗯、
1: 好，
2: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那个 Tray 啊，还是 IG 都很有。很多人使用，很多年轻人在使用，尤其我们现在父亲节要到了，对不对、嗯哦、有些人可能会有包红包的压力，
1: 是
2: 或者赠送礼品的压力，都会在上面做一个讨论、
1: 嗯、
2: 那这个案例蛮特别的，他有

0: 缺男友的案、
1: OK，
0: 对，因为阿公有这个期待，阿公在催婚了，
1: 哦、是，
0: 好、哦，那在 Tray 上面他就写了一篇广告，说他要征男友，嗯、哦，父亲节就好，很急哦，
1: 是，
0: 薪水很高。
1: 一天一万块，
0: 一天一万块哦。
1: 如果被阿公喜欢，会再加奖金一万。
0: 哇
1: ，OK， 那一定要被阿公喜欢才行啊！想尽办法让阿公喜欢啊！
0: 所以给阿公看的时候，脸要写喜欢，喜欢，
1: 请喜欢我吧，请喜欢我这样子 ，OK。
0: 那还有他的坐标在泰国
1: ，OK，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1: 有点可怕
0: 哦，有点小怪怪的了。嗯、哇，一万块要去泰国，
1: 是
0: 那可是他又有一个诱因来了、嗯。他说，如果你让阿公喜欢的话，阿公也很满意的话、嗯，阿公就会给这个女生100万哦
1: ，OK，
0: 还有一间房子
1: ，OK，
0: 哇、哦，好迷人哦。
1: 这个原因啊，他就要给他100万的红包跟房子一间，这个有需要写出来吗？
0: 我觉得对，为什么要写出来？
1: 对啊，我干嘛让就是
0: 别人知道阿公要送我什么？
1: 应征者知道说阿公要送我什么？这个不是让自己？如果我真的是要征男友的话，
0: 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相对风险很高，这个
0: 他会不会觉得你也觊觎他的100万？
1: 我觉得是
0: 他故意让你觊觎他的
1: 100万，就是让你知道说我是有就是有经济水准的人。啊、然后呢，哎，如果你让我阿公喜欢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会去应征的人，可能不单只是为了那个金额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欲部分在里面这样子。
0: 哦，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欲哦、嗯，就是他说晚上要住他家，而且会跟你同房哦。
1: 对，
0: 哇。这是可以的吗？所以我们觉得有点、
1: 可是如果是假男友的话，同房好像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啊。
0: 假对啦，阿公也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
1: 干嘛分房？
0: 对，干嘛分房？嗯，就婚前不要有太多亲密。
1: 好，这个大家各自有不同的、那个、
0: 解读，
1: 对解读跟那个想法这样子。
0: 是，
1: okay、
0: 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其实。应该说一般人看就觉得这个就是怪怪的吧、嗯、
1: 对，
0: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其实不单只是这个案例啦，有现在暑假期间很多都是有暑假打工，
1: 对、
0: 然后一天薪水都蛮高的，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啊，这个真男友一天可以到10000块，是
1: 这个是相对不合理，但他的坐标在泰国，要出国的、欸、
0: 那
1: 机票钱他出吗？
0: 出
1: 哦，他出这样子，
0: 包吃包住、
1: okay、哦，包吃包住，
0: 心开始心动了吗
1: ？OK， 的确，的确，好像那个，就是
0: 福利不错，
1: 对，福利不错，对对对，你这样讲是不是这样会吸引很多就是有兴趣的人啦？
0: 对，没错，因为你可能，而且他只要身高160以上，四肢健全。
1: 哦，160以上，
0: 他把标准降得蛮低的，
1: 对
0: 对，
1: 门槛蛮低的，
0: 对。然后他平凡人最好，长相70就可以，
1: 长相70怎么
0: 生乳就不行了？你只有80、90就不能去了，
1: 70分以上就可以，所以80、90可以啊。
0: 而且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七？
1: 对啊，这个好，这个好笼统，对啊，好笼统哦。
0: 对、他一说不要太帅了
1: ，OK， 好、
0: 对。那像这种诈骗模式，其实混杂了很多哦，以爱为名啊，以金钱诱惑，哦，它其实三言两语里面不到100个字哦，但内容夹杂了许多诈骗跟爱情的部分哦，这种骗你感情又骗你钱的最严重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高薪包吃包住的，轻松啊，免机票啊，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他的国家在东南亚，泰国现在已经也慢慢逐渐变成有点像诈骗园区了。
1: 是，
0: 好、那你过去可能护照有可能会有被没收的情况，甚至你可能会被殴打，还需要卖器官。
1: 是，
0: 那最后家人还要拿一笔赎金才能把你从泰国赎
1: 回来。
0: 那种是非常严重的。
1: OK。
0: 所以要再提醒大家。
1: OK， 这个我。我觉得这一篇整篇文章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位置在泰国啦。泰国这件事情可能是会阻却我就是应征的原因，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整篇文章看下来，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那个
0: 泰国
1: 那个店，对，尤其是到了东南亚国家，真的诈骗的
0: 人生地不熟，
1: 对，然后诈骗的案例真的太多了，我相信大家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0: 警觉性，
1: 对，警觉心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在求职的部分呢，当然不只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假真男友的情形，现在在暑假季节、毕业季节，有很多这个打工或者是寻求新工作的新鲜人的机会，那这些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呢？
0: 要提醒大家不要轻信一些高薪的工作。那还有一些连结，因为有

0: 有些工作啊，像 Trade 上面会有应征什么路跑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好像我们之前童万杰也有
1: 哦，对，
0: 好需要应征工作人员，他会要你写什么 Google 表单，
1: 嗯，
0: 好那些连结就不要点，还有不要轻易的提供个人的一些基本资料，
1: 是，
0: 然后还有不要单独好赴海外啊，或去工作这样，嗯、还是以安全为主，
1: 是，
0: 对、
1: okay
0: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有疑问，好都可以上165打在仪表板来做查询。或打110或165来做查证、哦、
1: 嗯 ，OK。其实如果你发现这些奇怪的资讯啊，你上打炸仪表板 ，Google 一些关键字哈、哦，比方说
0: 真男友、
1: 或者是
0: 阿公喜欢，
1: 对，阿公喜欢，那或是100万只，因为100万可能不行，100万可能会太多，就是70分以上之类的，
0: 哦、包吃包住这种，
1: 对
0: 哦，这
1: 关键字
0: 都会有很多案例可以做查询、哦嗯。
1: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真男友的诈骗类型，不过他用的那个照片的确是蛮好看的，我想。应该会的确会吸引很多有兴趣的，
0: 即便你不想应征，你可能也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1: 嗯、
0: 因为他是100万有房子的女人哦。
1: OK， 好，但这个网络交友我们不反对，但是的确有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
0: 是、
1: 哦、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相对风险存在的。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哦，
0: 谢谢大家。

这个是许富凯跟 IC Bowl 冰球乐团的合唱《爱丽甘舞邦》。时间是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

这个周末呢，白海豚台风接近我们哦，所以在这个活动的部分，还有一些这个交通的部分呢，还是一样有受到影响的。跟我们宜兰最接近的，当然就是龟山岛的部分了。龟山岛因为这个风浪的关系呢，从8月6号开始，昨天开始呢，就已经宣布了要来预警性的封岛4天，6号、7号、8号、9号这4天是封岛的。同安节的部分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讯息，应该是会正常的开园，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有一些这个航班的资讯呢，可能就要请大家稍微去留意一下，尤其如果你是要往日本方向的朋友。各地是有一些户外活动有取消或是暂停的情形啦，可是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在宜兰。

这个要不要做防台准备嘞？嗯，我是有在想说哈，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储备一些干粮货物哈，以防如果真的雨下太大的话，懒惰出门嘛，对不对？哦，应该这样讲，就是大家稍微斟酌一下哈，你不用一次买太多，买三天四天真的是也没有必要哈，方便为主，好不好？至少不要让自己断炊嘛，就是如果真的雨下的太大的话，家里面有个小泡面可以稍微止饥一下，我是觉得还可以的。可是即使这个台风没有登陆，好像菜价还是会有预期性的上涨，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自己斟酌啦，好不好？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一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请听报道。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2: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1: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没有肥胖、身材相当标准的民众，可别以为高血脂不会上升。一名偏瘦的年轻男性在健检时，赫然发现三酸甘油脂及总胆固醇超标，成了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黄俊伟报道。
4: 30多岁男性外形匀称，没有肥胖问题，因为公司健检才发现三酸甘油脂高达400多，总胆固醇也超过300，数值相当惊人。他曾经服用西药降血脂，出现全身酸痛等因素，转而向中医求助。元荣医院中医部黄丰儒医师说，
5: 高血

0: 是我们传统当中讲高血油，但是血油是什么？它严格来讲就高血脂症，高血脂症它有分说高胆固醇，跟高三酸甘油脂，两个成因不太一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啦，阻塞性中风跟心血管阻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血脂部分最近几年我们都是要控制的。它这一颗红曲瘦美酱，我们所谓的瘦美酱脂一号胶囊，它是有 data 有研究报告期刊佐证的，所以它是有健保给付。
1: 患者接受健保给付的药品及红曲胶囊治疗，服药三个月后情况明显改善。黄丰荣医师提醒民众，市售健康食品和药品及红曲最大的差异在于制造规格、原料来源及品质管理，药品必须符合更严格的制程和检验标准，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脸部及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諮商，并依规处理。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竟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两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3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3度，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Simon 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6: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5: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

0: 5: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了。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的南下29.1K 处，就是接近头城出口，哎呀，快要接近头城出口的地方哦。外侧路间有故障车，那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国道5号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全线大概行车状况大致是正常良好的。那北向的雪山隧道里面，因为车多，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60公里，车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哦。那另外。

0: 外做个提醒，就是暑假期间宜化东地区会有大批的旅游人潮，那国道五号会有车多拥塞的现象，那呼吁民众要前往东部地区可以优先选择搭乘台铁或者是国道客运。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往返北宜地区搭乘国道客运，相较于自行开车，平均大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的行车时间。
1: 嗯，
0: 那如果用路朋友不方便搭乘公共运输，仍然有自行开车的需求的话，出门前可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国道路况，预先规划行车时间及路线，以避开拥塞的状况。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周市镇话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农历七月，宜兰县重要的传统民俗头城抢孤今年依惯例停办一年哦，但是呢，普渡庆典呢照常会举行。为了要延续民俗文化，地方特别规划了绑孤站、抢孤体验和文化座谈等系列的研习活动。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表示，今年抢孤依循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文化传承不能中断，今年扩充办理多项研习，其中绑孤站研习由下埔社区的老艺师指导传统竹窟和骨架工法，创意小孤站则邀请民众组队发挥创意，作品将于九月初参与彩街游行。头城中原祭典协会总干事林瑞文说，
3: 今年头城抢孤是没有抢，但是我们的抢孤文化延续是不能停的，包括延续几年都有办广播站的延续活动，啊，过来印尼另外有增加，因为做一个较小型的模型哦，就是要民众会使去哩来看卖。
2: 今年也首次试办抢孤竞技体验，由专业选手担任教练，带领民众体验攀爬过程，更将举办文化座谈，邀集学者和实务人士，共商百年资产的未来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迎接农历七月的普渡，宜兰县府持续的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和寺庙设置219处的纸钱集中代收点，呼吁民众响应集中烧和减量烧，兼顾诚心和环保。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4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机关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有10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代收点，收完了来环保局来代收，咱有甲新丰下并部或新丰下这边来派发，咱遮的金纸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咱的代收的这个金纸金纸900多吨。
2: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烧、适量烧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宜兰任教40多年的中学教师陈胡燕，有感于学生多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为地方写历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3.5年，完成了《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5: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

0: 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五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
1: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2: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承轩携手同仁，展现绝佳默契和智慧，冒险合力将化作立泽笕桥栏杆情绪失控的九岁女子顺利救下，挽回了宝贵性命，英勇事迹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表扬。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承轩回顾惊险救援过程，他表示当时接获报案，立泽笕桥头有女子意图跳水，抵达现场发现女子酒醉而且情绪失控，已经跨坐在桥面栏杆外，情况相当危急。
4: 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蛮危险的，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平稳一点。
2: 因为柔性劝说无效，女子情绪更加激动，吕承轩当机立断和同仁合作，趁其不备眼明手快抓住女子双手，并由同仁跨过栏杆合力把她抱回安全区域，随后送医治疗并联系亲友。吕承轩所长表示，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殊荣，属于当天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仁，感谢彼此默契才能合力阻止憾事。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有路况请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哦，在福山植物园的部分呢，为了要确保游客入园的安全，从明天开始8月8号到8月10号星期一三天也是预警性休园的状况。来听到容祖儿这首歌曲叫做《谢谢你爱我》。

0: 容祖儿的谢谢你爱我，时间是5:54。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5:55，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稍早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西武高架南下提领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继续往南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善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其中在东向木栅出口匝道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 17.6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

行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八里二出口匝道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停放，台76线东向园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6: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7: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6: 疏浚防汛做在先，
7: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卓文萱的《想飞的自由落体》哦，我很喜欢这个歌名哦，就是有一种看似自由但却无法自我控制的感觉，嗯，很特别的一首歌。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

好，首先呢，来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下午2:30已经发布了今年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了。目前呢，白海豚台风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哦，目前是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有280公里哦，十级风的暴风半径是90公里。目前警戒的区域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呢，会不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呢？不知道哦，就是要等这一两天看台风实际的行进路线为主。不过依照目前的这个预测路径，明天的这个时间点，它的暴风圈应该是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台湾本岛的陆地了哈。明天开始呢，到星期一，由于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哦，明后两天北部以及中部山区是有阵雨的情形，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北部的山区是迎风面，所以它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情形。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哦，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明后两天的天气请大家还是要多留意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降雨几率是3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降雨几率是70%。这个温度还算是蛮高的。所以明天开始可能出门就还是要带一下雨具了，不是这几天的天气了。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 31.6 度，宜兰是32度，那苏澳目前是 33.2 度，南澳是 30.3 度，太平山 17.3 度。

0: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爱宜良的爱是这样，时间是6: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我不是一个会在那个传统节庆祝福听众，就是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的人哦。应该是说不要为了我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的生活就是不会为了这些制式的节日而硬要做什么举动的小孩，对，我会觉得那做起来很尴尬，好像平常没在做今天特别要做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很尴尬啦。当然有些朋友们也是帮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庆祝，我也觉得很好，只是我个人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尴尬这样子，而且有些人可能过得不是那么开心嘛，还祝别人开心很奇怪。但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不单只是这个节日要开心，而是每一天都要过得很自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花了一点就是人生经历，才慢慢的体会到过得自在舒服，然后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与其祝福大家节庆快乐，不如祝福大家过得自在舒服。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以前觉得它很拔辣，可是我最近这几天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的确不同的年纪听某一些不同的歌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刘若英的缩影，我是李茂山，下个礼拜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哦。 See you。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白海豚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风雨最明显，115年度总预算案卡关，下周持续朝野协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在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概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二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在收到警铃之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应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小时进行抢修。此外，

0: 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时限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两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1: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形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0: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两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是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该依照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4: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3: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5: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3: 针对军工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7月出口75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33个月正成长。累计1到7月出口4919.5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年增 44.7%。 随着 AI 应用蓬勃发展，下半年出口渴望旺上加旺，预估全年出口超过8500亿美元没问题，最快在10月就有机会提前刷新历年纪录。劳动部统计，截至7月底累计已致申请育婴留停津贴申请笔数已经突破4万大关，其中7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达 51.9%， 不但持续成长，更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显示弹性育婴留停政策切中职场爸妈的需求。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最新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已日申请统计成果，累计已有18473人采用已日申请，占总申请人数66531人的 27.8%。 单就7月而言，单月申请人数达3612人，较6月的2911人成长 24.1%。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7: 那更具指标性的是7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了 51.9% 了，而且这是 自今年初开办以来男性的单月申办比例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可以展现出新时代职场爸爸愿意善用弹性制度，用行动参与孩子的成长。
6: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累计已日申请的18473人中，男性占9132人，女性为9341人，男女申请比例已更趋近。此外，男性已日申请的比例 49.4%， 大幅高于去年整体男性申请比例 27.8%， 也显示弹性已日申请可提升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苦茶油接连传出苯偏皮超标事件，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同时针对微加公司无法证明苦茶油原料来源，依食安

0: 重罚300万。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卫生单位以及业者陆续通报有苦茶油检出苯平皮超标的案件，将针对超市、卖场、有机食品以及制造业和农友自制苦茶油等实体通路、网购平台等各类油品启动第三波的扩大抽验。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东山苦茶油检出苯平皮不符规定，经嘉义市卫生局调查，该苦茶油系向本市伟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经本局调查，油品部分已移请代工厂所辖云林县卫生局进行制程厘清，另售出苦茶籽部分亦已通知所辖卫生局协助确认相关制程。
1: 另外，威家公司所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以及高氧酸苦茶油，对外标榜使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但卫生局稽查时仅提供采收照片与影片，无法证明产品使用原料与标榜来源具有相对应的关联，也根据食安法裁罚威家公司300万元的罚锾。卫生局表示，后续也将持续追查相关油品制程及原料流向，产业局及动保处也针对农民当作基肥所使用大豆榨油后的豆粕以及市售饲料进行抽验，以保障民众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万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林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对此，兆基屋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兆基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兆基屋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男子4万元债务，还偷吃毒品，被郭姓男子记恨，持枪威吓。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积极侦办，逮捕郭姓主嫌及3名共犯，查扣改造手枪、子弹及毒品。警方也持续深入追查毒枪来源，瓦解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陈福路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了解事发经过，掌握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友人新台币4万元，且偷吃毒品遭发现，两人在案发地谈判时疑似爆发口角冲突，郭姓男子愤而持枪射击地面威吓。专案小组火速调阅沿路监视器影像，以行车轨迹分析逃逸路线，迅速掌握郭姓犯嫌藏匿在桃园市龙潭区，经大批警力荷枪实弹执行搜索，顺利逮捕主嫌及3名共犯。分局长徐在洲说，
5: 查获开枪主嫌及共犯3人，并在车上取获改造枪支1把、子弹2发及毒品等相关证物，前案依枪爆弹药、妨碍自由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所持有枪械为007系列中主角随身武器，警方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械来源。三峡警分局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行为，绝对严惩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花莲凤林光复地区近期发生多起民生电缆窃案，嫌犯锁定深夜或是偏远区域下手，警方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兵分多路展开搜索拘提，逮捕潘姓主嫌和多名共犯，查获大批赃证物及毒品，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凤林警分局专案小组发现，这个不法集团5月起涉嫌趁深夜在凤林镇多处地点以及光复乡人烟稀少处窃取民生电缆线牟利，不但造成公共设施损害，更影响供电安全，兼分析犯案手法，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及搜证之后，锁定以潘姓主嫌为主的窃盗集团涉嫌重大。3号清晨

0: 又是警力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兵分多路同步攻坚，在凤林镇跟万荣乡等处查获潘姓主嫌以及多名共犯到案，并起出总重约16公克的安非他命8包、电铜线44公斤等大批赃证物，依加重窃盗、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当天逃逸的一名陈姓共犯也在第二天落网。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1: 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以潘姓主嫌为首的窃盗集团，现场起获毒品及疑似遭窃电缆线，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凤林警分局表示，窃取电缆线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警方会持续结合科技侦办、情资整合以及跨单位合作，全力打击集团性犯罪，维护治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瑞荣路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洋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先前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之前，外侧的大型散落物已经排除。继续往南，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路段，受到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交流道，一路到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道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南下222.5公里过麦寮交流道内侧跟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128.3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拥塞，台78线西向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散落物占用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台11线30公里的水莲路段有落石掉落，要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表示，政府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育婴留停、6+3等家庭支持政策，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环境，呼吁大家好好把握生育的最佳时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除了预祝府内同仁及全国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每位父亲除了照顾家庭，也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自己是两个孩子爸爸的赖总统表示，他要鼓励全国好朋友，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也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请大家好好把握。
6: 为了让国家更强，让人民安康，从蔡总统开始到现在的10年，我们不断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环境与福利，请大家好好把握。此时不生，更待何时？
5: 总统强调，他始终相信投资未来世代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发展，也让人民生活可以更好，更勇敢追梦。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

0: 根据这项草案，如果有船只违反规定，最高可能会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不过过去多次宣称即将达成的协议最终都没有成真，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次由伊朗和阿曼提出来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海峡航运。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在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搭配细胞简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没有重大突发事故。而下周一8月10号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会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因应。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2: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2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2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商务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1: 第6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且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4: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暂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3: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缉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以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涉犯诈欠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籍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因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6: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检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人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

0: 遭缉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和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六成，展现警方防治酒驾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的报道。
2: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3: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2: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的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行员接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花莲一名无姓男子在路边停车，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上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无姓男子酒测值超标，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这名无姓男子6号上午10点多钟驾驶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花莲市区路边停好车辆之后，未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一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冲撞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察觉驾驶身上散发酒气，询问是否有喝酒，无姓驾驶起初否认，随后才坦承前一晚有喝，经检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7: 经调查，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小客车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有关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6: 根据了解，无姓驾驶是花莲县检乡公所乡长室副主任。花莲检分局呼吁，酒精会影响驾驶判断力，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处罚，或造成无可挽救的遗憾，害人害己，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首度以 AI 人工智慧为主轴，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主题摊位带入一年一度的亲子日活动，透过互动闯关，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体验生成式 AI 和数位艺术创作。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8: 为实践智慧城市的愿景，台北市近年积极推动 AI 教育与智慧城市发展，这次亲子日更是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的主题摊位带到活动现场，并结合生成艺术节竞赛资讯、生成式 AI 基础概念以及智慧财产权等内容设计有奖问答互动，带领家长与孩子

0: 在轻松互动中认识 AI 创作的无限可能与著作权观念。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天也规划以 AI 为主题，让小朋友通过闯关的活动认识 AI， 也了解怎么样是更负责任的使用 AI， 了解 AI 应用的场域。
0: 市长也表示，台北市作为科技重镇，日前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特别奖， AI 驱动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也受到国际评审的高度肯定，也期盼透过这次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与亲情的方式，让家长与孩子更靠近 AI 技术，让智慧城

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经过东湖、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目前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一北上三重，经过台北一路到圆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的时速呢，大约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就是关心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消息，目前中和南下到土城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以下。国道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公里，一路到341.3公里这边呢，目前封闭中外侧车道。那因为这边有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车险动态。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北部地区补充，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4线目前西向在13到10公里往快关的北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太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西向的20.7公里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上跟大家见面了，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国道3号北上343.7到

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留意一下前车的状况。那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的消息要再次的提醒您。首先就是国道一号，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五堵，车多不好走。那南下的部分则是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圆山，南下的部分时速都是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现在提顶南下到下塔又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五股转接到北上到环北，西武高架这边也是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上下。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尤其是在到这个竹北的路段，一路到新竹时速也是落在大约60公里以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提醒您留意，现在国三的南下从安坑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尤其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好，平均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土城交流道这边呢，看起来平均时速会落在大约20公里以下哦。再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请务必要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北上大溪到这个莺歌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开始，车流量会慢慢的增加，一路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那台74线的部分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包含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台74线西向13到10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二，以及38到33公里的路段，雾峰到大理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刚刚提到在大溪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大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嘛，那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大溪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那再次的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343.7到341.3公里，这边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再次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还是很重要的哦。国道一号南下在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最新的路况，也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开启今天的三个小时。

这是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时间7:17。先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哈，经过五羊高架北上的65.7公里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小心避开内侧车道。那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南下的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也是通知。国三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目前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26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9199，摇摇晃晃，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要再次提醒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您真的非常的疲倦的话，可以先找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也要记得，不管是进隧道还有现在在外面开车上路，也都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7: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183 Club 的歌声《迷魂记》，时间7:22。台一线南下高屏大角是排除的好消息哦，靠近屏东端稍早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结果排除。那同样也是排除是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190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也是排除了，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通行。那要提醒在北部地区的朋友，西武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除了西武高架的部分，也要留意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65.7 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另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88东向的10到11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只狗狗，躺在这边不动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狗狗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三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桃园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路网图再次带您关心哦，目前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开始车都不好走，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三重经过台北到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

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好，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还有关心在国道三号的消息，从安坑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中和到土城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前路段23.7公里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哈，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一路到23公里，再次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好，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南下，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

另外，在中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这边北上的路段哦，这边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是在国一的南下永康交流道哦，平均时速呢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沙冈。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是来自5566，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难过》。

0: 景广新闻。
1: 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是求职网调查发现，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的前三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懂事听话。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2: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五节分驻所长吕承轩携手同仁，展现绝佳默契与智慧，冒险合力将一名跨坐在立泽检桥栏杆情绪失控的9岁女子顺利救下，挽回宝贵性命，英勇事迹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表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承轩回顾惊险救援过程，他表示，当时接获报案，立泽检桥头有女子意图跳水，抵达现场发现女子9岁，而且情绪失控，已经跨坐在桥面栏杆外，情况相当危急。
5: 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蛮危险的，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平稳一点。
4: 因为柔性劝说无效，女子情绪更加激动，吕承轩当机立断和同仁合作，趁其不备眼明手快抓住女子双手，并由同仁跨过栏杆合力把她抱回安全区域，随后送医治疗并联系亲友。吕承轩所长表示，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殊荣，属于当天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仁，感谢彼此默契才能合力阻止憾事。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锾，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

0: 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那同时因为他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收欠的所有费用。
0: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并且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及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淑燕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

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他下个礼拜就会回来了。不过今天还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哦，所以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那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不到。那在稍早西武高架北上的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西武高架北上的31到30公里的时候呢，请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二号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处，这边传出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稍早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路段81公里的地方，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南下，目前过了湖口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的路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那土城交流道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要带您关心，目前国一的北上彰化交流道这边，大概北上的203一路到200公里左右，好，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另外在南部地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工程的消息，过了新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冈山路段，有一部连接车，车号是89，好，疑似这个货物没有广捆那个捆绑扎牢的这个状况了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留意，如果说是有载运各种货物的话，请一定要捆扎牢固再开车上路。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听到的是飞轮海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超喜欢你》，时间7:45。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包含在台78线西向的20.7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稍早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1号南下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国道3号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另外要再次提醒哦，国道3号北上在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车前的动态。台88东向10到11公里万大桥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只狗狗躺在这边，好，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哦。省道部分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首先是台61线，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Sweeti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樱花草》。

来自 Sweetie 的歌声《樱花草》，时间7:51。先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98.7彰化路段的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边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几个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包含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也是落在2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中和南下到土城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樱花草》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樱花瓣，来自 AKB48 Team TP 的歌声。

来自 AKB48 Team TP 的歌声《樱花瓣》7:57。先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处草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李竹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akura Gensha。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曹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国三的中和南下到土城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东向目前10公里到11公里，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狗狗，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

0: 港头城段即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0: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2: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忘了答案，
3: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爱。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在这个外侧车道呢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事故的消息，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38.2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的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曹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8:14，听到的是来自500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国道3号南下，过了中和，稍早38.2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在国3南下经过中和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国3南下的土城交流道这边，目前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大概从国3南下。

的41一路到44公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目前从这个高架汐止段开始一路南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除了这些路段，还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竹北南下到新竹，时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要再次留意国道3号北上 343.7 到 341.3 公里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哦。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也是工程进行当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8点16分听到的是来自曾沛慈还有东城卫的歌声《够爱》。

来自曾佩子的歌声《够爱》，时间8: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这是飞儿乐团 FIR 的歌声，我们的爱，时间8:25。中部地区在台74线西向的 33.7 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路况，小心的驾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还是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包含国一的南下，从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再次提醒，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不到哦。8:26，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

0: 警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府里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九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自枪身亡。目前当地警方证实，他在前往校园犯案前，先在家里杀害了祖父母，接着又到学校开枪，造成五名老师遇难，另外还有23人受伤。枪手行凶动机还在调查中，这起事件也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之一。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布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且强调20%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过专家会议科学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崇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3: 这个也建议了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2: 对于当初20%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他负政治决定。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从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另外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都被彰化分院方院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到场阻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二零分驻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5: 啊，你发现怪怪的，就
6: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对台北的窗口
5: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的，
6: 几率会比较低。
4: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2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7: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4: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因应农历7月普渡，宜兰县政府持续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和寺庙设置219处纸钱集中代收点，呼吁民众响应集中烧和减量烧，兼顾诚心与环保。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4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机关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0: 说，
1: 有十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大修点，修完了后来环保局来大修，咱有甲新丰下禀报，新丰下这边来派发，咱遮的金纸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咱的代收的这个金纸金纸九百几栋。
0: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烧、适量烧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华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华东平地也会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阔，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单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北部地区的部分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9.8公里。好，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吊车抛锚停放，所以现在呢从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都是非常的缓慢，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那可能如果说有其他的驾驶朋友，你是预计可能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稍早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3.7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稍早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槽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截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的歌声，光年之外，时间8:4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再次的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在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现场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预计会经过可能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哦。南下的部分过了大概19-20公里，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那另外还是要再次的提醒，目前在汐五高架的南下提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那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

来自林俊杰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他说》，时间8:51。再次的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呢，包含成功桥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从这个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再次提醒的是，在台64线双向的零点五到24公里，八里二路段呢，稍等的10点会进行这个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哦。那正在进行的工程，提醒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歌声，如果雨之后，时间8:56。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168.6公里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是没有回堵的车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留心留意一下现场事故人员的安全，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苑里路段稍早有黑色的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8:57，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路况。来自陈芳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爱你》。

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现场的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30公里上下。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68.6公里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南部地区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日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4: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

0: 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尖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2: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芒果酱。
0: 在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2: 因为有爸爸的支持与鼓励，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勇敢追求梦想。
3: 谢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
4: 别忘了跟爸爸说一声
1: 父亲。

0: 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柚子在卡尔的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先更新最新的几个交通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在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在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吊车抛锚停放情形，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圆山这个路段，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还是要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圆山，你的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在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在台64线的东向，目前过了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厢型车，车辆有冒烟的情形，还是在持续的行驶。来先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请先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在开车上路之前，请一定要检查车辆的这个油水电，三件事情也请您一定要做好准备。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啊，更正是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埔顶一隧道前，请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57.4公里，在这个普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这是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

想你的夜，这是来自观者的歌声。9:22，先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南下稍早在埔顶一隧道前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没有回堵的车流，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30公里。

陈奕迅的歌声，十年，时间来到9:26，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京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从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也要提醒您，在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预计会经过这个路段，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正在车灯当中的话呢，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好，过了台北南下的朋友们，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9:26，听到的是来自曾伟忠跟郭婷云的歌声《明仔的星》。

0: 景广新闻。
1: 外送专法上路两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同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0: 一次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来计算报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2: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1: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4个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19甲派出所6号下午4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3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8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19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4: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到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5: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国道三号南下264.9公里，在古坑系统前路间传出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虽然说有摆放警告的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的关系，所以麻烦朋友们来经过国三南下264.9公里，请小心避开路间。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

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北部地区再次提醒您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路段，因为有吊车的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经过圆山一路到台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还是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省道部分提醒，首先包含是在稍等的十点钟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台64线在这个桥墩544到546稍等十点钟开始会进行桥下的施工封闭单车道，以及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2到中和路段也是在等等的十点钟会进行工程。最后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照明灯检修作业也会在十点钟开始。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这是小黄旗甲茄子蛋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专购提案交通漫画喜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时间9:47，国道3号南下古坑系统前264.9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的车流量已经比较疏解一点点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喽。不过再往南的三重一路到这个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总有一天，这是七月半的歌声。9:52，国道三号南下在264.9公里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激活排除，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除了在新竹系统的部分要特别提醒您哦，更新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靠近头份的路段，105到106公里的地方，时速会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

来自灭火器的歌声，晚安台湾，柚子也要准备跟大家说声晚安了。9:55，今天是在卡尔爱享乐节目最后一天的代班的日子哦，那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平安顺心。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人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结果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四线在桥墩的544到546目前正在进行桥下的工程，封闭单车道。台六十四线双向 0.5 到24公里，八里二路段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台六十四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的检修作业正在进行。最后工程的消息是在台六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

0: 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静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从上礼拜开始呢，我就从告示牌的第一名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刚刚听到的 Choosing Texas Ella Landley 的作品呢，依旧是本周的 Number One。好啦，我上线了，我是上个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呢，看起来国道上面大致上啦齁，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有一些路段稍稍比较慢，但并没有慢的太离谱齁，就是还可以顺顺开齁，可能时速都有到60左右，不过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了好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呢齁，跟大家讲第二名是空降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不太新了，我们先跳过哈。第三名 Taylor Swift 下滑一个名次，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本周第三名。好，第四名持平，你会发现前四名都是这两个人，几乎啊除了 Taylor Swift 之外就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首歌他们两个的合作来到了这首歌最高名次，持平的状态进榜14周。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接下来第五名也下滑两个名次，这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下滑了两个名次。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这最高第五名的单曲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火车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前哇外侧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好，接下来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奥伦亚丁，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哇，下滑比较多，下滑三个名次。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是冠军单曲，进榜九个礼拜。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就是听觉感受上面我觉得蛮时尚的，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风格。好了，第九名、第十名啊，一样是老面孔。第九名 ，Ella Langley，《Be Her》；第十名 ，Olivia Dean，《Man I Need》。前面也都听到了他们的排名了嘛。这边要给你听到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Be Her》。那么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张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晚上八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2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浙江附近移动。目前气象署已经有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暴风圈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雷雨，上述地区容易会有大雨发生。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尤其是台中以北山区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中部平地还有宜兰平地跟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到了周日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

0: 花东平地属于背风面，明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明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出现焚风，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在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地区，还有南投山区、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淳。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明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为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3: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概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2: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依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5: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4: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6: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4: 针对军公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2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接收到警铃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业成报道。
7: 应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

0: 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时限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两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1: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勤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0: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两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六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万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李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对此，兆基屋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兆基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兆基屋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及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60%，展现警方防治酒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报道。
4: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5: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4: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报道。
6: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7: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6: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

0: 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五月天歌曲叫做洗衣机，10:52。这边是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啊，高雄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流浪的猫咪在这边，你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啊，尾端在中心桥这边。接下来送上品冠的歌《哄我入睡》。

来自品冠这首歌叫做《哄我入睡》。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景广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3，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高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的猫咪，要注意一下，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竹生。父亲节要到啊哦，那是离开故乡打拼，有思念恁爸爸，想要甲伊塞呐，唔免惊歹势，会使敲一下电话给伊，甲伊讲一句爸爸我爱你，爸爸就会真欢喜哦。来祝福天下间所有的爸爸父亲。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11点11分，你刚听好是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接下来这是凯莉米诺跟 Robbie Williams 合作这首歌叫做 Kit。 国三的南下竹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几个，浩浩荡荡的，经过的话小心。

他是陈潭宇球球，歌曲叫《女孩物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的歌叫《只是孩子》。11:24，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回堵了5公里哦。国三南下竹山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啊，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多少人，要小心一下。微微黄庭伟，歌曲叫《男孩说》。

0: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1: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0: 哟，啊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1: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顶，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0: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想被开启重新体
4: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做个小孩，来自孟慧远的歌。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所以回的5公里哦。路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只施工封闭的。

叫《男孩如是说》，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李杰明，他是个孩子。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占用了外线车道。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ooting,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来自高尔学院，歌曲叫做 Rewind。好，待会呢12点钟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路况消息的部分，那任何的路况要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是来自 Tom Odell 的作品叫做 Daddy， 待会就是父亲节，好，所有的爸爸们这一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犒赏一下自己吧，然后如果你家里啊，或者是你的爸爸啦，对啊，传个讯息，然后打个电话，还是就回去陪他吃个饭吧。好，Tom Odell 这首歌 Daddy，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12:03，8月8号，尽管路况导航，这边台82线往西28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呢，疑似有没有生命的动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24.8公里，过台北，在内侧中间车道呢有黑色的散落物啊，不晓得是什么，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喽。国1北上的339.9公里到337公里，这边路竹路段哦，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3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做以为你还在。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123，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身为父亲好不会今天去吃饭还要父亲啊，那就真的挺辛苦的。邓福如，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卢广仲，太阳与地球。12:25，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哦，我们要小心一下。到此为止，徐佳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用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刚刚听到的是 Ronan 的歌，叫做 Father and Son。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另外，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个地方呢，路主路段外侧道是施工封闭的。曾沛慈歌曲《Daddy Is》。

12:44，刚刚听到的是曾沛慈的 Dead Is。那当然今天是这个父亲节嘛，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呢，想说今天比较特别一点，阿金也来到节目了嘛，对不对？待会我们这首歌过后来跟他聊聊一下，蛮好奇一般我们主持人们这个父亲节都在干嘛，对于自己的爸爸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表示，真的蛮好奇的。先来听这首 Coldplay 的歌，叫做 Daddy。

0: 这个来自 Coldplay 的 Daddy。 今天是父亲节，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想说好像也没有在空中跟阿金聊过天。
1: 哎，是的，没有，
0: 我们之前都是私下聊，然后私下讲一些垃圾话这样。在空中好好的，在这种你知道特别的节庆，
1: 是的，
0: 父亲节
1: 啊。
0: 对，哎，我蛮好奇的，你平常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父亲节比较特别的

0: 庆祝活动，没有跟你爸。
1: 欸、其实我们家就很一般呢、欸，就是以前还会想说，就可能要送个礼物啊，还是什么东西。可是
0: 长大就不送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也没什么需求，然后我们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可能他 king cam 的那一种、啊，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又没有缺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送给他的时候，他说啊 man 呐、啊，不要 gin 呐、啊，然后就说、嗯、啊，你不要破费，明年就不再送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到后来。而且有时候送，比方说我爸有在泡咖啡，哎、欸、哎、欸，然后我前年送了两包咖啡豆，
0: 对，欸、
1: 然后他放到过期，
0: 他什么太浪费了吧？怎么会讲？哎、欸，可是过期就真的不能喝吗？咖啡豆、
1: 欸、他还是有泡来喝 啊我是劝他说，就是你泡之前哦，看一下，不然你到时候泡出什么黄曲霉菌来就不好了之类的。
0: 好像是哎，我倒是没有想过哈、
1: 啊。对啊，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0: 确实啊，就是送这个人啊，如果放到过期，就比较可惜一点。他表示他可能不需要，
1: 或者是说他手边有太多咖啡豆了、啊，就是虽然是他的兴趣，哦、可是他
0: 喝不完，
1: 排程排不上，
0: 喝不完，
1: 喝不完，喝不完，
0: 没办法。哎、欸，那好，如果假设说今天是比如说什么送礼啊，或者是那聚餐会吧，一起吃个饭、
1: 聚餐每年一定都会，
0: 对啊，因为你我记得中部人嘛，对不对？
1: 欸、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我们中部人其实爸爸妈妈不在北部，那如果我们在北部工作，一定是逢年过节势必要有一些表示这样。
1: 对
0: 对啊，你通常会带爸爸去做些什么事情吗？吃什么东西吗？
1: 不会特别做事情，但聚餐一定会有啦、哦、那我们聚餐其实也是蛮 routine 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都会有，然后我们也就是全家人一起庆祝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们也就是比方说父亲节就是举个杯庆祝父亲节快乐、哦、母亲节举杯母亲节快乐之类的、哦、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做到太 too much
0: 哦，我懂你意思，
1: 对对对，
0: 好像也是、欸、我们家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逢年过节、欸、就是家人应该要聚在一起，
1: 是是是，
0: 但好像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了，不用特别做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因为平常也没有聚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在北部跟中部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都是北漂的、
0: 哎、
1: 北漂仔，虽然说你已经在北部落地生根了
0: 生根了生根了，
1: 我其实还是每个月会回去一次啦，可是我觉得以我这种频率来讲算是蛮高的，每个月回老家、哦、嗯，对，就很多人听说可能从大学开始半年回去一次，一年回去一次，嗯，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大学生就是你知道好玩嘛，就是啊外面花花世界很棒这样 啊回家不要回家被管这样大学生心态
1: 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干嘛回去，
0: 对，就是从笼子里面飞出来的鸟，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出社会会有一种想要拉近跟亲人之间关系，我自己啦，
1: 是
0: 我觉得那感觉比较，所以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一下，但送礼这件事我也蛮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里会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帮对方营造那种比如送礼，妈妈就会说、哦、啊父亲节了你们要不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啊这样，
1: 哦，会有人在后面 push 你，
0: 对，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妈妈会 push，
1: 对，
0: 然后呢母亲节的时候
1: 爸爸会 push
0: 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哦，我现在可以理解，然后现在、嗯、好父亲节因为我现在当爸爸，
1: 对，
0: 然后呢在家里、哦、老婆就会跟小孩说啊明天是父亲节哦啊你们要不要跟爸爸，因为现在还没有能力送礼物什么的、
1: 哦、确实确实
0: 也还没有办法什么写卡片画画，就会说啊不然跟爸爸说声什么我爱你爸爸加油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会去推一下，那我也会说啊妈妈比如说反正逢年过节嘛，生日啊母亲节啊这种比如跟妈妈有关的日子就会跟她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虽然说还是偏向在特殊节日啦，可是让他们从小有一种就是对于家人的那种关系更 close 的感觉，
0: 对，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呢，哎，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送给对方啊，不如我就叫孩子去做这件事。现在变成是这样子，哎，我完全可以理解。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无可厚非，毕竟你换个角度想嘛，你们夫妻就是少说就是十几二十年起跳的，老夫老妻了，到底要送什么？
0: 哦，
1: 对，甚至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对方有给你一束花，或者是有跟你口头讲，你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用特别做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0: 确实听起来你蛮有经验
1: 的。没有没有， 我完全是用就是我爸跟我妈的状况来参考这样子。
0: 哦，
1: 对，因为我爸比较像是不苟言笑的。
0: 比较严肃一点，
1: 对，比就是不讲话，小孩看到会哭的那一种，
0: 真这么可怕，
1: 这么可怕、哦，对对对。然后他的不苟言笑是在家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聊的那一种，比较少讲话、
0: 哦哦，
1: 对对对、
0: 哦哦哦哦。
1: 但是人一多的时候，他可能就还是会比较有点人来疯啦。
0: 哦，
1: 对，可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怎么讲话。

0: 对，然后对我跟我弟和我妈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所以我妈就如果说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1: 对，
0: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哎，他如果今天特殊节日，就算只有表示一下，就是很简单的，哦，送个花，送个什么东西，其实我妈也都蛮感动的。
1: 哦，
0: 对，就是有种反差萌，
1: 我大概会可以理解，就是哎呀，散办啦，哎呦，
0: 哎呀，
1: 破费什么，哎，还是拿过来这样，
0: 差不多，
1: 会是这种互动方式哦，
0: 可能也没有到刚才那么抓嘛，
1: 没有
0: 那么
1: 抓 ，OK OK，
0: 没有那么戏剧化，
1: 就是比较会是这个电视上看到的状态，
0: 对对对，但就是可能还是会跟对方就是祝贺一下，然后收到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个谢谢什么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蛮必要的，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它变得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对，没错，
1: 那就蛮重要的。
0: 确实，
1: 像我就会在可能比如说啊，生日或者是这种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因为当然我们聊父亲节嘛，但我的身份就是啊，我在做一些事情。好，现在你知道网购啊，
0: 对，
1: 其实可以写收件人嘛。
0: 对，
1: 好，比如说在一些网购平台，你可以说啊，我这是要送生日礼物的，送给谁，然后还要写一个什么贺卡这样。
0: 嗯，好。
1: 然后我最近因为八月份虽然父亲节，但是我老婆生日，然后我们就买一些你知道日常生活，因为我们家垃圾桶坏掉了，我就订了一个垃圾桶，写上我老婆的名字，然后附一张贺卡。叫生日快乐，
0: 他会开心吗？
1: 他跟我说他傻眼，
0: 我听得也蛮傻眼，
1: 什么东西？
0: 这到底什么？
1: 欸，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小趣味，
0: 啊，
1: 我也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东西嘛，我本来就要买嘛，
0: 啊，对对 对, 對，
1: 那买了写我的名字，然后我去领包裹，不是就也很无聊吗？
0: 对，
1: 欸，那我就写你的名字送你当生日礼物嘛，
0: 啊，
1: 那这可能不是专门的生日，虽然我也还没准备啊，说实在的，但就是，欸，一个小小不一样，
0: 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1: 先让他有点期待，
0: 哎，欸，对，
1: 然后结果发现，欸，怎么是这种东西，搞什么东西，
0: 搞什么东西，
1: 好，小情趣，
0: 对，
1: 对，所以
0: 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联动，嗯，最后我也蛮好奇，就是上任当爸了之后，你的父亲节以前跟现在，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1: 我觉得在还没有当父亲的时候，就是。像聚餐什么的嘛，
0: 对，
1: 就你不用付清，现在就是你要付清，现在就是，来我来付，主动把你的信用卡拿出来
0: 啊
1: 啊，就是父亲节的意义在这里，
0: 懂了
1: 啊，你要付清，
0: 付清，
1: 对，所以呢，当然我觉得那个感受上是不太一样，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有能力
0: 哦，
1: 就是平常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即便你的比如说工作或什么表现是被肯定的什么，
0: 对，
1: 可是因为。孩子的那种依赖感，他确实就是他得要依赖着你，这是铁定的嘛，他没有办法自己生活，
0: 对，
1: 所以那个依赖感会让你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感受蛮难能可贵的。
0: 然后又在父亲节这种特殊节日的时候，这样子的角色地位跟感受又会再加强。
1: 对，因为平常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啊，父亲节就会觉得，哦，好像还是一个专门属于你的一个日子。还是会有感受到那种感谢了。那平常我们知道孩子还是很可爱，
0: 是，
1: 那有时候很可恶，那就会是爸爸很特别的心理状态。但爸爸的角色，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爸爸是那个你知道 model， 就是一个原型，
0: 是，
1: 会知道说爸爸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
0: 对，
1: 然后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的一些价值观，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你想要成为一个。一样带给孩子正面影响的爸爸，那你就会以自己爸爸的那个父亲角色嘛，
0: 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爸爸那个角色，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正面影响的，
0: 对，
1: 所以你就会想要把他连带的让自己这个爸爸角色的形象，
0: 嗯，
1: 也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
0: 嗯，挺好的，挺好的，
1: 对啊，所以甜蜜的负担啦，哦，我觉得父亲节
0: 可不是吧？
1: 对对，我已经准备好在今天8月8号。付清我们家所有的账单，
0: 太好了，
1: 这就是父亲节，好吧？
0: 真有尬子。
1: 对啊，那当然，今天很谢谢阿金，还特别你知道上节目前，我们来聊聊天，这样算是特殊梦幻联动，好不好？
0: 是是是，
1: 期间限定，
0: 期间限定。
1: 所以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就有福，对对对。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啦，我觉得算是可能逢年过节，接下来慢慢的有机会，我们开始可以聊聊天。对，就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可能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建议，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
0: OK，
1: 好啦，那待会1点帮你汇诊路况，然后就要继续交给阿吉，
0: 等等见喽。
1: 对，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小时候》，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晚安喽，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地方是陆竹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这边路灯不会亮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一下。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北上雪穗这边呢，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如果刚刚有在收听上个人节目，有没有 follow 到最后一段呢？哦，为什么要特别发到最后一段？就是今天8月8号嘛，88节父亲节哦，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很有纪念意义。所以刚才呢，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一起跟大家哈拉一下哦。那这蛮特别的，因为也算是少数哦，在空中同时出现2个主持人呢，这在警广真的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场景场合哈，除非今天是要播出一些特别另外制作的节目，不然我们一般的这种值班常态性的节目呢，哎呀，非常之稀少啊，比日本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啊。来到了8月8号，也祝全天下的各位爸爸们、父亲们，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希望今天你可以好好的来过节哦。不过今天。

过节哦，这个台风也是今天开始影响啦。这一只白海豚可能也想要过父亲节哦。你看这么会挑日子，这个不早不晚啊，就是在8月8号的时候开始外围环流来影响哦。那既然都提到这边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好了。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8月8号受到了咱们的白海豚影响哦，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宜兰山区的下雨时间会拉长哦，属于是一整天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天气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雷雨哦，而且雨势通常蛮大的。那北部地区呢，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豪雨啊。好，那至于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发生。花东平地呢，目前预测下来是多云哦，但是偶尔会下一点小小的雨啦。哦，所以相对来讲，这一次影响花东平地的降雨反而没那么严重哦。可是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要慎防豪雨的发生哦。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北部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4到36度哦，还是蛮热的，尤其东半部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要单纯以假日来看哦，好像没那么适合出去玩，要不然就是下雨，要不然就是热到不行，所以可以的话就还是找个室内或者在家里面好好待着。那刚好趁这个时间，如果你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的话，就在家里面一起来庆祝父亲节了。关心完了天气，我们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 339.9 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正在施工当中哦。那刚才在12:30左右呢，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有回堵的，我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坏掉了，它不会亮，麻烦各位也留意一下。那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很危险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啦。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应景一下吧，八八节嘛，送给大家来自萧煌奇的歌，阿爸黑起响。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阿爸嘿喜香》。我们小时候在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呢，也是父母帮我们拉拔长大哦。在那个阶段呢，我们都非常的烦人，我们是烦人精，我们会一直哭啊，一直闹啊，然后一直问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但是父母呢，很多时候都是会回答我们的，然后帮我们解决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在长大了之后哈，哎，爸爸妈妈一些不懂的事情问他，反而就没有耐心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改变，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的话呢，不妨就用刚才的角度去想哦，过去在我们都还没有什么记忆的时候呢，他们那几年是多么辛苦的来拉拔我们，来包容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在懂事之后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付出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好好想想的哦。时间来到1:17，刚刚接到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啊，国道三号在雾峰到草屯这个路段是在下大雨的。那除了收到这个讯息之外呢，直接从路网图来关心到有标示气候不佳的地方，目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156公里左右这边哈，这里是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目前也都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接着在最北端这边呢，是在国一的0公里处哦，基隆端也是在下雨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两天雨势应该会越来越猛烈啦哦，再麻烦大家随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安董的《流浪》。

Life struggle

听到的歌来自栗子的亲爱的家。1:25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坏掉不会亮的。还有国一南下在昨天将近12点的时候呢，24.8 公里过了台北的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那不晓得排除了没，也请大家小心。然后路况08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郑怡农的歌声，牵我。

0: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朱莉。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顶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不管天气安怎，拢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路况哦，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国道一号的南下 24.8 公里，过了台北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在国一的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路灯坏掉了不会亮。还有国一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在施工哦，是路竹的这个路段。那稍早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有一点回堵的状况，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接着要带你关心到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那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情绪啊、心理状况啊、一些人际关系之类的相关的资讯和一些小小的东西哦。那今天适逢8月8号父亲节爸爸节，我们就来聊一下跟爸爸有关的哈。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一篇文章，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哦，他找了一大堆的文献哦，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说，父亲投入家庭的程度，到底对于家中的孩子影响有哪一些？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讲这样子的专题，我觉得是很棒的呢？是因为他在这文章当中也有提到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依附关系、依恋关系之类的。好，那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也是非常常听到的，也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上呢，在很多研究里面，他们都是探讨孩子跟谁，跟母亲，不是父亲。好，所以这篇文章呢，他就去网罗了各个的论文研究结果，来跟大家聊一下说，当父亲的部分在家庭里面跟孩子之间，他们会形成什么样子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化学效应呢？好，那这里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讲到说，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呢，其实跟母亲会有点不太一样哈。他们有调查研究发现呢，父亲会把75%，将近3/4的时间呢，用在跟孩子的游戏性的互动上哈。那另外1/4的时间呢，是属于照料性的。但是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呢，其实这两者哦是将近一半一半的哦，跟父亲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好，那这样子游戏性比较高的互动，对于你们亲子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那也有研究呢去证明说哦，孩子跟父亲之间建立起了这种游戏的关系哦，那特别是呢，他们觉得某些程度的打闹，对于孩子呢是有显著帮助的。怎样的帮助？就是他可以有效的呢去提升孩子的责任心、自信心还有竞争力。想不到吧，身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多陪孩子玩，然后就可以提升他的一些责任啊、自信啊还有竞争力了。而且长期来看呢，这些游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在之后呢上学，在跟同伴的互动。

中当中呢，哦，这些竞争压力大、冲突比较多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效的去提升他们去应对还有解决冲突的能力，哦，非常的不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爸爸、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人格形塑，哦，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哦，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他会对认知还有行为功能上的影响，哦，如果说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是比较大的，诶，那你的孩子呢，在未来他可能就可以以你对他的关心关爱为榜样，哦，去效仿你，去知道说，哦，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参与程度不够的话呢，啊，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讲的比较简单易懂，就是可能走偏啊，或者说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哦，之类的。那再来呢，对精神状况也会有影响哦。父亲的参与程度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啊，在完整的家庭中呢，如果父亲参与程度是比较高的，欸，对于孩子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有正相关的哦。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身为一个父亲，你在家庭里面的活跃程度，你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得很好，孩子诱发抑郁症的发病率呢，哦，是平均大概刚才讲到的这种一般孩子的两倍左右哦。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说，如果父亲出现了不好的东西呢，啊，比方说酗酒啊，啊，嗑药啊。啊，一些不好的成瘾障碍呢，其实也都是会直接影响到的哦。那这里还有什么影响呢？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居然还会影响到子女成年之后哦，对于亲密关系哦，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研究也指出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哦，最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家人嘛，家庭嘛。哦，当然有比较极端少数或一些特例，他们家庭是没有正常的或者是 OK 的家庭功能，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他们来讲，欸，父母就是你人生长期以来，哦，甚至是第一个接触的导师跟模范，哦，所以如果说父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程度很高的话，像刚才讲到，他就会被孩子当成模范。那这个模范不仅是你从可能哦国小、国中、高中这里哦，到你长大成人，你怎么去对待你的伴侣，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家庭，哎，其实都会影响到哦。哦，所以讲到这边呢，你可以知道说，父亲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重要性，还有他的功能性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呢，这篇文章也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父亲呢？作者给了两个建议，哦，应该说他在这些众多的文献当中呢，哦，去找了两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当然刚才讲到说你要去参与嘛，所以你应该要更多的去参与孩子的生活，给他们安全的感觉，然后展示出像是对女性的平等态度啊，哦，做人处事的道理啊，等等等等的。那再来，也有专家发现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想让孩子呢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提高竞争力，那么你可以试试权威式的教育方式哦。啊，但是这边要先打个预防针哦，写个蛋书。所谓的权威式呢，不是传统的那一种。啊，做不好就扁你，就打你，严厉，我做什么事我都批评你，你考95分我会骂你说为什么还有5分你考不到，哦，那一种的，你考第二名我会打你好几下说你明明可以考第一名的，哦，是这种权威吗？哦，不敢哈，刚才那个呢已经太超过了，那个会造成孩子的心理阴影。他这里所谓的权威是呢，其实是简单来讲，哦，你要同时给予孩子温暖跟爱，但是你也要重视规则哦。哦，那怎样的规则呢？就是真的犯了哪些错，你必须该教的你要教他，你要很严厉的教他，哦，但是并不是用你自己的一些主观标准，或者说用你自己的一些比较偏颇的想法哦去对待你的孩子哦，你看他不高兴你就揍他，

好，那这个绝对不是这里所谓的权威式，那个是单纯的家庭暴力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哦，不要想说，哎，刚刚听到权威式，我是不是可以对我的孩子为所欲为？哦，不行哦。这边最后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作者也提醒大家说，虽然你是权威式的管教哈，但是你必须有温暖、有爱、有规则之外呢，你还要让你的孩子保有自主权哦，你不能去控制他的人生。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哦，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这个专题文章里面看到的，他真的是找了超级多的文献哦，十几二十篇有吧。我跟大家聊一下父亲在家庭当中的对于孩子的成长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总归一句，就是如果你现在是爸爸的角色，你家有小孩，多陪他，多多陪他，多跟他玩，多跟他了解一下互动，然后把你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去带给他正向的影响，让你的孩子在未来可以有更有竞争力，把你当模范。那你怎么样去对待人际关系，对待你的伴侣，相信他也会好好的学起来，然后把这样子的好的模样带给别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啦，也算是今天的特别内容哦，因为很刚好就是爸爸节嘛，我觉得蛮难得是在我的时段，然后又刚好适逢节日当天哦，不然很多时候呢，我都是可能那一周的平日是某个节日，那我只能在礼拜日的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节日相关的一些东西哦。刚好今天就是父亲节当天啦，也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啦。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了父亲节，这首歌也有爸爸，来自董玉君的《倒上的脚踏车》。

听到歌曲来自品冠《勇敢的灵魂》，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动力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哦。那如果你这份动力有办法 push 你到达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不妨在今天就到你老家过一下父亲节吧。1:53，国道3号在雾峰草屯路段这边呢是有下大雨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我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到，几乎从彰化以北雾峰系统开始这边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全部都在下雨，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安全咯。耳边听到来自陈千文跟生命树乐团的 Fly to the Sky。

Fly to the Sky， 陈千文跟生命树的歌曲。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Tokyo 东京小子的叮咚。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几起事故，来请大家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在等候拖吊车到现场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好，那另外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这边路灯坏掉了不会亮，同样是路灯故障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这边路灯也是不会亮的。再提醒各位，现在呢从路网图来看哦，基本上在雾峰系统以北那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全都在下雨，那在东北角的基隆端呢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这边呢也都在下雨哦，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这里也有提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路面有积水，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施工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垃圾袋勒，
3: 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啊？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

0: 专属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

0: 去公园老了 ，thank you， 晚黑的躺下泡五两茶，
1: 并且跟爸爸说声
0: 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7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越晚下雨的地方是越来越多啊，路网图会显现出哪边在下雨，这个下雨的标志呢，我大概每5分钟看一次，都会再新增一个。目前呢，北方这边应该说刚才是从新竹系统到雾峰系统这边嘛，那现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往北也开始出现一些下雨的标志了，在关西这里啊，目前是下雨的，真的是有可能一直到礼拜一都会被雨势侵扰，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庆祝节日要出去玩耍呢，一定要留意慎防，不要往那些比较危险的山区跑，或者是海边，这些地方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其实是会让你有一些风险在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好，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最新的我们收到的是有关于下雨这件事情。国道3号呢，在苑里到沙鹿这边，雨势非常的大，大到呢，我们的系统要特别来提醒我们讲这个部分，请各位留意国三在苑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很大。好，那下雨也造成国道1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如果你在雨中行车发生了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话呢，请记得不要紧张，不要马上的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子失控，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油门放掉，然后紧握方向盘，看能不能顺顺的让它回归可以正常操作的状态，或者是呢，你就这样子先滑到路边停着，然后确保没事之后呢，再继续上路。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南希肯恩的《烟花》。

听到来自南西肯恩的烟花。时间来到2点14分，继续来提醒各位哦，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5号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在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呢，是有大树枝的哦。我不晓得是多大的树枝，但感觉蛮可怕的，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五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树枝掉在路上了。下雨然后又吹强风，其实路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哦。更甚者可能风势越来越大，整棵树倒下来都是会发生的，再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山区我们就尽量避免前往了。也希望在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做好防台准备，一起平安的度过。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带八个号一滴了。

来自小玉的终于说出口，虽然这首歌终于说出口的可能是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逢父亲节，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难得的感谢的话，爸爸我爱你呀，爸爸辛苦了啊之类的。你可能听一听觉得说，哎呀，阿金讲这些我听的都觉得有点害臊了，没事啦，跟自己的家人呢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隔阂，而且我相信 第一次讲这种话呢，肯定害羞，但是习惯了之后呢，哎呀，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时间到2点23分，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 目前还在等候脱掉当中， 请大家小心。 国道2号双向 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 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周自成，《Lonely》。

要爱，就莫问为什么。日头会落，就会搁再起。我对你的相信，一摆一摆难婉拒，乎你算了，就等一边去。有一件代志。

来自周自从的 Lonely， 玩了谐音梗哈 ，Lonely 寂寞，半夜寂寞的话，别欢乐，打开警广，让现在是阿金哦，那平日就是秋哥啊，让我们来陪伴你吧。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我们待会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宵金色金身警示的单元来了，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来关心路况，因为台风侵袭落河落个安内，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下。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等候拖吊车的，请大家留意。再来国道五号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和外路间有大树枝掉落啊，非常多的树枝在这一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还有路灯不会亮哦，首先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这里是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是暗迷蒙哦，没更耶。还因为下雨的关系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的路

段是有路面积水的，好像蛮严重的哦，请大家也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国七队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苑里到沙路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大，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夜间施工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这里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国三南下 3.5 到 4.5 公里七堵路段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123-0000-123。来关心一下最近发生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跟毒品有关的吧。哦，有好几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呢，他们在近日呢破获了走私毒品案哦。好，他们是怎么样去走私的呢？他们用 3D 列印玩具熊。啊，用这个玩具熊熊呢去夹藏将近一公斤的 Ketamine、那从德国走私来台被查获了、他们是经过专案小组的部署还有监控来追缉、掌握了他们的运毒市政还有他们住的地方之后呢，兵分二路，那他们就发动了查缉，把这两名陈姓嫌犯呢都给抓逮捕到案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啊，现在流行的呢，不只有丧尸烟弹哦，连 Ketamine 呢，也都还是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不断的流动当中啊。那警方也提到呢，这名陈姓主嫌哦，他是癌末患者哦，他想说要透过运毒来谋取暴利哦，然后就吸收了另外一名也是姓陈的共犯一起来做这些坏事。啊，最后两人都被抓起来，依照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了。那讲到了丧尸烟弹，讲到了伊托米芝，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最近毒驾的状况非常严重、那到底多严重呢？台中市警察局他们给出了一个数据、去年取缔毒驾是1095件，相较113年增加了870件哦。好，那根据他们台中市审计处的114年年度的审核报告显示呢，哦，他们是增幅高达了386%哦，386%，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啊。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在全面导入了所谓的毒品唾液快筛、就是他们直接把口水放在那个试剂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说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了、让警方去查缉的精准度还有搜证的效率大幅的提升、有可以达到及时检验及时逮捕的这个效能啦。哦，真的是要麻烦各位绝对不要去碰丧尸烟弹伊托米芝这个毒品啊，它很好入手哦，那也很好吸食，方便携带，所以你可以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就吸上两口，那就有效果了。可是那样子很危险哦，1000多件的毒驾代表路上充斥着1000多次可能更多没有被抓到的风险在，哇，很危险呢。因为你吸毒之后呢，你的判断力会丧失，然后你会没有办法去分清楚现在到底在干嘛，结果呢就酿成大祸。那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在路上的用路人怎么办呢？明明我们就在等红灯，明明我们就好好的在开车在骑车，结果一个毒驾的就这样撞过来，哇，那谁闪得掉，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毒驾，好，拜托了，毒品不要碰啦。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亲朋好友在做这件事情，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哦。

好，那毒品的部分呢，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最近也有发生这个车祸的部分哈，在文山区呢，台北市文山区这个礼拜有发生公车跟汽车的擦撞事故。那他们一开始呢，有在怀疑说，司机是不是有毒驾的情形啊？哦，他们就让这两车的驾驶呢去快筛，结果呢，呈阳性反应，全案送办。所以你看看，千万不要吸毒哦，光是吸毒呢，真的就是会害惨很多人啊。那除了吸毒之外呢，社会上的治安也是要继续关心到，包含了什么？有些人可能喝酒后会乱试哦，乱做一些有的没的。好，那这里呢，新北市的海山分局哦，他们是有接获到哦，有人呢在某些哦某个议员的服务处旁边这边哦啊啉酒。林就了呢，腿德啊，亮出了他腰间的折叠刀，哦，然后在那边威吓，啊，还好呢，这个警方啊受获报之后呢，马上啊就过来这边去阻止他哈，不然呢，这个嫌犯当下是在跟别人威吓叫嚣的哈，感觉随时呢都要打起来砍下去了，非常可怕。好，讲到亮刀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想到这个礼拜蛮大的一件新闻哈，就是两台车子的追撞，算是擦撞事故嘛，还是行车纠纷，然后就停在路上，结果后车的驾驶哦，那个他们说是比较老的那一位哈，就拿着刀下去跟前方的驾驶理论，然后就动手了，就那个前方的车子驾驶呢是还在车上的情形，哦，后车驾驶就拿着刀过去砍他了。哦，那让那个年轻人的手上有刀痕也流血，那后来呢就下来扭打在地，然后那一名被打到疑似看起来有一点脑伤的状况哦。那当然后续呢大家也都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先拿刀砍人啊什么的，那你被打是刚好而已哦。那可是也有人跳出来说，就是你在做正当防卫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顾一下所谓的比例原则哦。哦，那目前整起案件的后续呢还没有一个更新的进展了，只是这件事情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哦，那也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人在讨论，刚好在这个单元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总之呢，不要随便就亮刀啦，拜托，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你不是拿刀砍得赢就可以说话比较大声哦。没有，你这样子拿刀欧北乱步，哇，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伤，甚至夺走人家人命了，拜托了，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呢，跟大家分享最近跟治安有关的几个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奉公守法，我们一起过着安全平安幸福的日子，卖欧北乱来啦。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啦。来自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

黄介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 2点47分， 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 217.1公里 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 以及国道5号南下 30.1公里 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呢， 有树枝，非常多树枝掉落一地， 麻烦各位小心了。 然后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那我们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 最近2026城镇韧性演习 又要来了。 8月7号 南部地区已经举行完了， 那接着呢就是在 8月10号， 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 举办地方是中部地区， 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 那这些地方呢， 2点半到3点的期间，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行动通讯网络呢会进行降速演练，降速不等于断网啦，不过手机的上网速度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你有紧急需求呢请优先以视话拨打。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比方说1910的呢也是用视话拨打，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不过你的网络呢，手机网络在那个演习的时段呢，就会降速。不过也只有半小时而已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大家也预留一下，我听说就是因为是整个基地台关掉的样子，那发布讯号要重启，好像会有一些准备时间，可能表定 3点结束的演习， 讯号恢复可能要到3点15、3点20左右，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 那除了8月10号是中部地区之外呢， 8月11号是离岛地区， 包含了金门、连江、澎湖。 8月12号是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 是下午1点半到2点， 以及8月13号北部地区 2点半到3点， 这里呢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 这些是

最近成真任性演习的一个资讯啊。如果你想要了解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查哈，因为你可能在 不同地方来回穿梭，可能会遇到的地区跟时间都不太一样。

来自 BK， 我们都没有错。2:53，国道三号在大甲到乌日的双向呢，传来说雨非常的大，大到呢有点看不清楚路了哦，麻烦大家要留意了。那除了大甲到乌日这一段呢，苑里沙路这里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雨势啦，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基本上哦是中心系统哦，国三中心系统往北开始哦，不管是国一、国三、台六十一线各个地方呢都在下雨哦，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请留意一下自己开车的安危了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青虫阿欧乙跟 Aquaman 的《老后听》。

来自青虫 ROE 刚刚跨面的乐和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831的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本。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要进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咯。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国道5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树枝掉落，有大树枝，也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 再来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 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后续的消息。 再来几个地方都因为下雨的关系， 有些风险在，麻烦各位留意一下。 国道3号呢， 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雨非常的大，大到有驾驶朋友们来反映说视线是非常不佳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及国道1号双向156到166公里， 三义到丰原路段也因为大雨的关系路面积水了。 在国道1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 桃园之前路灯是不会亮的。 另外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灯一样也是坏掉的情形。 施工路段国道5号， 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 再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 跟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 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整了。好，感谢您继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来听哪些歌呢？没有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刚好8月8号父亲节，我们就来听一下跟爸爸有关的这些歌曲哦。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它是这部电影的歌曲哦。那歌名呢跟电影也是一样的，蔡振南在1994年主演的《稻嗓》，要听到的就是蔡振南演唱的《稻嗓》这首歌曲。

1994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歌曲，蔡振南的《斗丧》。今天父亲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哦？刚刚在跟商人交班的时候呢，哎，我们也有特别的在空中联动，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聊聊父亲节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盛大的活动哦，就是吃个饭哦，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回去哦。那当然啦，不是今天哦，因为我在今天晚上呢还要来值明天8月9号凌晨的班哦，所以呢我就会在我北上的这五年呢，就是挑当周哦，然后可能我明天下班就回家，然后去吃个饭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们家在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想办法来聚一下哦。那我们其实也没有去说要买礼物啊，要去什么地方玩啊，因为你说实在的，有时候时间不太好对啊，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想法啊，那我们就是吃个饭能够相聚，那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幸福了哦。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来好好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去珍惜一下互相陪伴的时光哦。这里继续来提醒各位，现在下雨下得非常的大，很可怕哦，尤其在台中这边啊，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哦，都是雨势非常凶猛的，我只能用凶猛来形容，因为有很多驾驶朋友们跟我们反映说，真的是大到看不到路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拜托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张栋梁2006年有一首歌曲叫做《爸爸妈妈》啊，虽然妈妈也进来了，不过就一起庆祝也没什么不好的。

2006年，张栋梁的《爸爸妈妈》。3:17，目前路况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二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圆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坏掉了哦。我不晓得这个跟台风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雨下得很大，或者是说那个风吹得很夸张，把那个电线给扯断了？哦，我不晓得，我猜测的哦，不然怎么会？通常灯坏掉呢，都会伴随着天气不好的时候发生哦。好了，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的内线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那果不其然哦，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随着时间过去，风雨侵袭的程度越来越大，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天候不佳、气候不佳、大雨连动的这一个标示呢，密密麻麻啊，很多啊。不过范围呢依然是中部以北哦，最南端有显示到下雨的地方是在雾峰系统这边啊。那雾峰系统以北呢，哦，整个都在下雨了，真的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哦，快来出门，平安回家啦。接着继续来听到今天父亲节、爸爸节跟爸爸有关的这些回忆歌曲。1996年，徐景淳在《提定给牛》啊专辑里面的歌《阿伯吉他》。

有点沧桑凄凉的曲调，徐景淳阿白吉他，3:24。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大雨，那尤其在中部这边，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雨势非常凶猛啊，会看不到路的那一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开车的话呢，赶快先上服务区停着休息一下，然后看一下状况，再决定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哦。然后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最爱的邓丽君。我们让邓丽君的歌声跟这个非常有活力的音乐呢，带动大家半夜开车的精气神了。1968年，邓丽君的《不老的爸爸》。

这首歌真的是边听边笑啊，邓丽君不老的爸爸，其实它原曲呢是1929年 Charles Jolly 的 The Laughing Policeman 哦，那他在这个将近40年后呢改编的这一首歌不老的爸爸，真的是非常的逗趣可爱哦。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爸爸父亲节哦，爸爸主题歌曲的最后一首歌，2006年，萧萧有一首歌叫《爸爸别紧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感恩对着人生行。时间来到了报名三点三十九分，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啦、啊，剩差不多20分钟哦。节目最后的这个时段呢，要来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了。目前依然是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国道五号南下的30.1公里过了头城。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呢有树枝，有很大的啊，有很多，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接着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肩有自撞事故，2点的时候传来的，已经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就是路灯坏掉的一个状况啦，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坏的。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不会亮哦。

又要继续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雨，下得非常猖狂，尤其在中部地区，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边呢，雨是很大，然后大到看不太清楚前方路线啊，所以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3。下一首歌曲，王海玲的《为你表演》。

3:48，刚才听到来自 Jessie J 的 Comes in Waves。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非常好，因为我其实每到这种台风季节啊，或者是有那种疯狂下雨的时候呢，我都很担心说会有很多的事故频传哦。其实理论上来讲，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哦。不过呢，没有传进来就表示呢，大家是非常平安的哦，非常顺畅的要回到你的家里或抵达你的目的地。那请继续维持下去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路况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3的施工路段还有在南下的 3.5到4.5公里七堵这边的内线两线的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339到337公里这里是陆竹路段的外线车道哦，在施工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怀疑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来到了3:55，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胡宇威的歌声，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

看他今天父亲节要带你们六去哪个地方玩啊。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刚刚传来在台65线 南下11.5公里 土城二之前发生了事故，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 再来是稍早的情形， 国道5号南下30.1公里 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 以及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段路灯是不会亮的。 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 桃园之前路灯也是不会亮。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尤其在中部地区雨势特别的大，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现开车的话呢，现场应该是很难看清楚前方路段跟路况的，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而因为下雨的关系，在国道1号双向的156到166公里 三义道丰原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请大家留意。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健康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

0: 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炸！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继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喽。那首先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锁定尽管要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都有粉丝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IG，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父亲节哦。因为我刚刚那个父有点被切掉哈，父亲节啦。那虽然说也是刚好有遇到这个台风啊，很多地区都有这个大雨的状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哈，所以如果还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下雨天真的要慢慢开哈，慢行一下，注意安全了。所以我们下雨天刚好遇到台风，又是这个父亲节，感觉就是老天有这个天意啊，要让我们待在家里好好的陪伴我们的爸爸哈。六六最近听到一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会想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各位还在外面，就是在家里外面不断怕病，然后很努力为了家里，但是感觉心里总是牵挂着家人的一个这些爸爸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罗文的《尘缘》。

来自罗文的歌声尘缘。来看到提醒一下刚刚的这个持续性的我们道路状况，台65线这边南下在 11.5 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也提醒大家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在217.1 公里这边草屯前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先后排除了。那看到国道5号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说这个工程的状况呢，占用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同样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进行一样的这个导水板安装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的情况，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所以大家以上的道路的路段吼，可以再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目前也是有大雨的状况。大雨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比较要小心注意一点哦，视线可能会比较不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慢慢的小心行驶哦。时间来到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什么台湾的戏剧作品呢？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就是在2012年推出的一个台湾经典本土戏剧《阿白万梦》。它其实是一个以台语为核心，然后演出的一个作品。是由廖俊、应采玲、还有黄文馨、曾婉婷以及吴声梅等等人主演的，那也是改编自一位非常

资深的艺人廖俊，他的真实故事是以一个有非常浓厚的台湾本土情感跟亲情之间的羁绊，还有那个时代，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作品的话，就可以知道，真的非常的有早期的时代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探究竟。这个作品呢，呈现出了非常多台湾传统家庭很朴实坚韧又爸爸妈妈非常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哦。今天在这个父亲节，六六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因为剧中的阿爸呢，也就是陈顺荣，是由廖俊饰演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位非常正直淳朴的渔民，然后从以前呢，就是跟他的妻子林真，由应采玲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孕育了五个孩子，一路安尼掐拥大汉哈。六六在复习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是看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非常的感动。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透过口琴吹了一首歌曲，它是日本民谣《荒城之月》。透过这首歌曲，我们的小孩，就是剧中的孩子，就问了阿爸说：“阿爸，你现在一直在本这条歌、啊？”阿爸就回答他说：“因为阿爸爱玩啊，就是这首歌曲呈现出了父亲，他觉得他想要有他有一个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就是非常好的带入了一整个作品后续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嘛，就是爸爸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是想要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各种因素，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剧情到最后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哈，我们小朋友们基本上应该也是有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毕竟爸爸非常辛苦，爸爸妈妈就辛苦给他掐拥大汉嘛，那五个兄弟姐妹也是帮爸爸完成了这个愿望，所以呢，他们其实对爸妈的这些付出都看在眼里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也有很多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接下来我们想要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阿白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头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秋爪是这样子吗？我不太确定台语是不是这样子念齁，不过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呢，它表达了其实孩子们很想要传递的一些情感给父母的一些内容，也非常动人的歌声啦，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常常都也很希望后世人可以再做我们的爸爸还有妈妈心肝里面的宝贝、哦、来持续提醒大家一下交通的状况，再回到我们的单元。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好，刚刚有提醒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是大雨的情况，目前行车的视线会有点不太好，大家再小心慢行。那国道三号呢，在月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原本是说很大，然后在雾峰到草屯这边刚刚也有就是说路段是下了非常大雨的状况，那最后我们的回报是说有往北移动的情况，所以看起来这一整段路目前都有大雨发生，再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呢，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在三义到丰原路段这边，因为大雨，路面有积水啊。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不过行经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在蛮多地方也都在下雨的，所以积水的状况呢，我们如果在路面行驶的时候，再稍微小心，不要打滑了哈，稍微慢行一点。回到我们夜移之日的单元，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纸张的纸，这首歌真的是非常代表了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要带大家回味的阿白玩梦这个台湾的戏剧作品哈。它里面真的非常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想要对爸爸妈妈表达的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点吝啬或者是有点害羞，就面对爸爸妈妈的时候都会就爱有就我其实很爱爸爸妈妈，可是我要怎么表达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但是六六在这边想要借由父亲节这个命

名义跟机会吼，大家如果真的有爱，爱就是对爸爸妈妈有一定的情感的话，真的要勇于说出口，因为有这种机会是真的非常难得的。

拜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钢琴挖工诶搞作诶搞，来自詹雅文的歌声，他表达了台湾人在困境里面还有命运的面前那种认份但是不认输坚韧的性格，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六六是觉得体会非常深刻啦，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詹雅文钢琴挖工诶搞作诶搞。

啊，真济时阵吼，咱常常嘛是爱安尼讲会到做会到啦。六六最近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遇到这种跟他讲会到，刚真正会做会到的时阵。在这个我们今天夜以继日的单元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剧中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呢，它也象征了阿白玩梦一点完形啊。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是六六在复习的时候有发现，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他在五个儿女给他的这个礼物，也就是一熊贝一雕尊的西尊，就是他收到了儿女给的这个礼物之后呢，非常感动，然后也说出了一句话，是说在他的心中，其实那艘船一直就是他们这个家庭。你看，这个家庭看着这些儿女们这样子长大，然后会晓想嘛，会晓去做。买要五代，就是有成就了啦！哇，六六的台语真要加油。就是对我们儿女长大之后呢，会想一些事情啊，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有成就了。看到儿女们这样子的成长，他其实觉得这艘船就已经完成了。没有想到儿女们还送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非常的感动。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也有呼应说阿巴那西定的雕准的时准，就是他如果收到了这条船呢，他会吹什么样的一首歌？来自梁振宇的《快乐的出帆》这首歌曲，就是阿爸他收到船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好，会想要吹的一首歌。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待会儿我们要进入新的下一个单元——生活进化室。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时间4:39，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是生活进化史。在这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路竹路段中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有这个工程的状况吼，那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的小心留意，然后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行经这个地方。

后续也有接获说是变更为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所以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里面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54隧道 P546这边桥下一样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当中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捕鱼技术啊。刚刚我们的阿伯晚翁，他在里面的职业阿伯就是一个渔夫嘛，他常常就是晚上要出去收网啊，然后捕鱼维持家里的生计。恰用安国的这家里是谁都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捕鱼技术的演进的过程。捕鱼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大家发明出来的吗？其实不算啦，它算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生的本能。因为你看到鱼在那边，你就会想要抓它来进，就是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嘛。所以呢，其实在大概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会早期的人类是透过这种抓鱼啊，还有就是观察鱼，把握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跟什么地方会有食物来采集，这种有点类似是采集蜂蜜或者是捕捉动物的这个我们的动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况的技巧是一样的。就我们看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好像有食物有鱼是可以捕获的，然后就会用这种带着倒刺的木锚或者是用骨头制作成的这种钓钩啊，跟一些陷阱跟网子来去捕捉我们的鱼。其实在这个捕鱼工具演进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一成不变，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渔夫本身他要有这个观察的技巧，这也是收获渔获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哦。在大概6000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后呢，全球暖化还有海平面稳定之后，人们开始会迁居在海岸边、河岸边或者是一些细湖，那捕鱼就变成生计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推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长期定居的现象。那这样子的现象呢，因为人口突然增加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渔场的资源好像有点不够，所以就会引发一些暴力的冲突。那这样子的经验呢，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规矩跟制定出来了。也发现好像在我们附近的渔获是不太够我们食用的状况之后呢，就慢慢的有技术发展到远洋的渔业发展哦，也就是我们的造船的技术开始发展起来了，也进而呢带动我们人类常常会有一些海外的贸易啊、移民还有探险的行为发生。到后来19世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动力慢慢的有一些蒸汽机啊、汽油跟柴油的动力出现，所以呢还有一些很大型的拖网或者是长的钓线发明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渔船也能够就是到更深的海里进行大规模捕捞嘛，所以呢就会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会对海洋的资源有一些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更去关注海洋的资源的永续呢，就是更重要的议题了。

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会说，就是我们吃鱼啊，一定要吃这个鱼眼睛，吃鱼眼睛视力会变好。不知道这个迷思大家是不是现在还在持续当中，但它其实也不算是迷思啦，因为毕竟鱼的眼睛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跟一些营养在，所以爸爸妈妈讲的话也是不一定是有错的吼。在知识面前，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长辈的建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鱼眼睛》。

千百两莫愁。

来自米莎跟早川，早川彻的歌声与眼睛。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排出的好消息，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节目。在台65线南下，刚刚有说到 11.5 公里这边土城二前的事故呢，目前有听众朋友回报我们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的回报齁。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3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目前大雨应该是依旧啊，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小心慢行了。比较稍早前也有接获说，在国道5号南下，在 30.1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大树枝哦，有在31公里到32公里这边的外侧路间也有很多散落的树枝，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呢，我们一样行经的时候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其实说到捕鱼的技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是看过一个海女的文化，也就是说呢，会有我们的渔民呢会透过这个，有点像是自由潜水的方式吧，然后下海去亲手捕捉这个渔获回到我们岸边。在韩国的济州岛，还有日本以及台湾东北角等等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这种徒手潜水的女性，称之为海女哦。她们其实的这个核心的特色呢，就是她们不需要携带氧气的装备，仅仅是佩戴我们的潜水镜，还有铅块等等的重物，是帮助下沉用的。那穿着防寒衣跟我们采集的网袋跟挖掘的工具呢，下潜一到两分钟就可以采集到我们的像是石花菜啊，或者是海胆等等的这种渔获。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永续的采集法则，也就是世代相传的绝不贪婪。这样子的智慧也让我们在采集的生物呢能够源源不绝。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海女。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即将准备来迎接我们的整点对时了齁。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面，带大家了解到蛮多跟捕鱼相关的小知识跟作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给我一些回馈，或者是如果有建议的话，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六六做分享哦。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的海女。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5:01，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22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外侧路肩有致撞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在小心留意后经过的时候切勿逗留。在国道3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大雨的状况容易导致视线不清楚，请听众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国道5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有大树枝，在31公里到32公里的外侧路肩呢也散落了很多的树枝，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的状况，路面持续有积水当中。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这个路面抢修的这个工程哈，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车道呢，也有那个路面检修的状况，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在 P544 以及到 P546 这边的桥下呢，也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3号北上在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国道3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呢，七堵的路段内线的两个车道同样施工的情况会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让我们知道。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六六。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起床六六吃的节目，一路陪伴您到7点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先送给大家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丁一凡《美好天边》，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到美好的天边哦。

来自丁一凡的歌声美好天边，身边希望总是有这个人可以陪伴我们一路走到美好天边哦。这个人或许可能会是我们的爸爸吗？非常感谢爸爸这一路以来的照顾啊，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论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心灵上或者是资源上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接下来进到我们周末钱报的单元，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8月8号呢，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变比较长哦，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那部分的地区呢，甚至可能会出现雷雨。以上的地区呢，容易有大雨发生，还有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地区会有局部豪雨，以及台中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是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出门在外多多留意了，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活动。海边当然也是建议，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啦，避免会有这个意外，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意外的风险，当然是越低越好哈。还有中部的平地呢，跟宜兰的平地，以及南部地区跟花东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在花东平地，大部分会是多云，偶尔有零。

零星的阵雨发生的天气。在气温的方面，北部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其他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4或者是36度哦。在东半部地区呢，容易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的地区局部会有38度非常极高温的状况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我们出门在外，水一定是要带在身边的，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在离岛地区，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金门的话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马祖地区同样的也是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多云的情况。那温度呢，差不多也都是在27到36度之间齁。大家真的这两天感觉非常的热，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吗？就真的天气蛮热的啦，太阳很大，大家水分记得要多多补充齁。跟大家报告一下台风的进度，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它未来预计是会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那暴风圈的话会在今天以及明天两天会是最靠近台湾北部的近海的，那这两天也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各地的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后续的话路径也比较容易有变化，所以大家请持续的收听警广以及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了。那其实除了这个13号的中度台风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15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昌宏，那它未来是会持续往日本东海的方向往日本东方的海面移动，那因为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会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又提到啦，我们明天今天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降雨的几率齁，所以雨伞势必是要带在身边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山区以及溪水边海边尽可能不要前往齁，如果要这个前往山区或溪水边活动的话呢，等台风走了之后我们再约，然后一样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的。下雨天带把伞出门，来自 SHINee 的歌声，一首韩文的歌曲《透明雨伞》。

来自 Shiny 的歌声《透明雨伞》。在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精选新闻之前呢，先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23。在同样国道三号呢，这边说大甲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双向是有大雨的情况，视线不佳。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不知道这个雨是不是持续还在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啊，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双向在苑里到我们的沙鹿这边，稍早是说雨是很大，而且大雨往北移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双向同样是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的路段，大雨的情况造成了路面积水，小心慢行，千万要留意这个我们路上的积水了齁。以及国道二号在双向22.5公里到3.7公里之间过大园的路段，这边有接获反映说路灯不亮，也是稍早一点的资讯，但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了。同样国道一号也是有路灯不亮的问题哦，在南下45.9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桃园前的这个路段呢，路灯同样是不会亮的状态，有这个号志的故障，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

回到周末晨报的单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这个最近的精选新闻。在最近高龄健康产业展览登场咯，因应台湾即将我们已经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很多国家国内的很多家的企业跟金融机构呢都已经展示了最新的乐龄科技，主打 AI 照护技术还有智慧金融服务，希望能够帮助这个高龄族群的生活照护品质能够有所提升。

再来关心到台风戒备跟电力的安全，经济部跟台电已经动员超过7000名人力戒备防台，强化电力维运跟我们这个应变的机制，希望可以提供民众保障这个供电稳定，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民众的民生安全有所保障。在住宅与家庭支持的政策这边呢，行政院推动了全龄住宅照顾还有清安贷款 3.0 的方案，并且我们持续扩大独居老人服务跟家庭支持相关的政策。再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安全跟社区关怀的状况这边，最近呢有一些高龄长者家庭冲突的状况发生，那监警也有介入调查了。透过这样子的事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长者照顾的压力还有高龄心理健康的这个议题，相关的部门呢也在持续推动强化社区安全网的计划当中。再来投资跟消费理财这部分啊，在金融业获利表现非常看好哦，玉山金、国票金等等的也最近公布了最近的财务数据，在前七月 EPS 表现持续是冲高的状况，为关注理财还有这些我们如果有一些金融市场需求的民众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参考。以及经济部最近推动了来 KISS 奇亚等等的各类市集，来增加这个我们大家的活动，结合节庆啊，发放一些团圆好事券，鼓励各位民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在地的消费还有休闲的活动。那日本艺术家佐藤公聪呢，个展《行之行》也在今天登场了，呈现了融合抽象还有具象的日本美学，提供各位民众这个周末如果想要休闲跟艺文的好去处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接下来有提到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经济部也有推动很多市集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嘛，让六六不禁想到一首歌曲，虽然说我们这个分享的呢是雅琪不是奇亚哈。来自李艾绮的歌声 Say 雅琪。

买当趁即个吼，即、這个爸爸节，我们父亲节时阵，若是诶雨无遐尔大，咱买当伫咧今日暗时吼，带爸爸做伙来去洗牙齿者。近期这个高龄化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高龄产业。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的状况呢，这边也集结了各大医疗院所还有科技企业，展出了很多智慧照护还有高龄科技嘛。那布利医院则是展出了这个 AI 机器人陪伴长者复健这样子的技术，能够协助我们慢性阻塞的一些疾病啊，还有肌少症的长者提升这个复健的意识，打造从住院到居家不间断的这个照护模式。那国健署呢，也持续的推广长者功能评估哦，协助长辈可以自我检视、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还有心理啊，这个忧郁的状况。也透过这样子的评估呢，能够预防失能还有老化的衰退。哇，很多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感慨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到了，是不是老了？今天这个周末晨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罗时丰的歌声，是不是老了？待会儿我们准备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
2: 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着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时间5:3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到出门溜溜的单元咯，要带大家出门溜溜了。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景广号，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趣，我是溜溜。那在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之前，持续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先来看到我们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在重阳桥这里啊，轮流占用了双向的汽车道，有这个工程持续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工程一样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这里的道路双向呢，也是移动施工，会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总共是我们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再请如果有需要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桃园市中壢区这里会因为工程，然后有这个临时的全面性的封闭哦，会禁止车辆通行，是在我们的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那一路也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预计会解除。

再来呢，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可能也有大，就是一样是大雨的情况啦。目前可能还是持续当中，也有蛮多地区也是有大雨的情况齁。再请大家用路的时候小心慢行，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施工一样是到6点钟，那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呢，也是持续会到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7堵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况，一样也是维持到早上6点钟哦。预计这个三项施工都是早上6点钟解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接下来要进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溜溜呢？就是我们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推荐大家一些这个周末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因应父亲节齁，其实有蛮多的活动的啦，不只是南部跟东部。明天呢，再跟大家介绍北部还有中部的一些有父亲节活动相关的资讯。其实为什么会先想要跟大家介绍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这个南部以及东部的出门溜溜的好去处呢？因为溜溜最近真的太常在我的社群媒体滑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大福，而且它外面是乌龙茶口味，里面是我们的芒果，哇，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但它的贩售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六六觉得有点遗憾哦，没有办法下，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南部一趟，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感觉很好吃的马吉大福。所以呢，为了圆六六的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马薯马吉》。

来自吴品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麻吉麻吉麻薯，好吃，东部的特产也是麻薯，所以今天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们南部跟东部的好去处了。

首先我们看到台南地区在2026这边，就是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观光赤嘴园挖文蛤的体验哦，听起来蛮有趣而且蛮 local 的哈。在我们的这个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在台南七股六孔码头的周边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蒙达和 Gamseco 的潮间带体验，现场呢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我们新鲜的在地海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天气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出门走走了。那同样是在台南呢，在8月8号这一天呢、啊，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结合了父亲节的活动，现场有这个在地的世家市集，也有集章抽好礼以及铁马小旅行的这种活动，是我们2026归仁世家节的好事归你。哇，这么一说，六六好像确实蛮久没有吃世家了齁。大家如果想要吃世家或者是逛一逛这个市集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来走一趟。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屏东啊，屏东这边有一个县民公园，这边即日起到8月30号呢，会有夏日狂欢季，是免费入场的，然后也包含了七大的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览，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展览，然后玩一玩，还有这个剧场的演出，在假日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同样在台南市呢，六六有一个觉得蛮可爱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温泉区呢，我们有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跟关子岭夜间光环境的这个联名的活动，结合了知名的 IP 皇阿玛，也就是一只猫咪的 IP 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打造一个萌系的夜间灯饰还有气偶，那如果消费满额的话，集章还可以抽好礼跟温泉的住宿券，时间一路会是这个周末，同样是8月8号跟8月9号，所以如果有喜欢小猫咪可爱的 IP 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温泉区走一走，感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周末。都到了温泉区，就要顺便泡一下温泉。

泉了吧？没有，去温泉区就是要泡温泉啊，不然看着猫咪泡温泉，其实心情相对来说会更好的，对吧？来听到一首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这个周末可以带爸爸一起去泡个温泉，也是不错的。

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温泉，温泉，哎、欸。哦，我觉得六六发现哈、哦，在节目上六六很常开始练习台语哦。如果有念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六六粉丝专页来纠正我。请在这个粉丝专页搜寻我们的 DJ 六六六六大岁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严厉斥责，好吗？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这边一共是已经开启了，还有持续的提醒啊，各个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状况吼，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会导致我们视线不太清楚，比方说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稍早是有我们的热心听众反映说，这个因为大雨所以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慢行了哦。一样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

整理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在这边，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这个道路上面有这个我们的树枝的话，可以小心闪避一下。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南部的好去处，接下来跟大家更新这个周末东部有什么地方好玩呢？首先是我们2026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成功场限定，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9点半呢，只有今天晚上哦，在台东县的成功镇成功滨海滨公园这边呢，会有我们结合太平洋海风、浪涛声还有星空观赏的这个体验，以及我们星空导览解说，如果看得到星空的话。对，然后现场呢当然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艺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手来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听，还有我们2026台东博览会彩街嘉年华也是在这个周末会进行，在8月8号以及8月9号午后的时段，周末呢暑期是每个周末巡演啦，所以在这个周末台东市区这边会有花车领航，然后结合我们节奏的队伍，有大型汽油的装置，还有表演团体采街，现场的气氛应该是非常热烈，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来到我们东部一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前往去走一走。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备选指南旅行。

时间5:57，我们待会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听到来自我们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外侧路肩有一台机车停。

着。这个状况，哦，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79.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提醒到大家，目前根据我们的路网图显示，有蛮多地区都是有大雨的情形发生，所以呢，很容易导致视线不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稍早的一个讯息了解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大雨的情况导致视线不太清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了。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大树枝的情况，以及31公里到32公里外侧路间散落的小树枝们，目前也都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所以路面有些积水，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关心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呢，我们工程持续预计是到6点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64线同样是在桥墩 P544 到 P546 这边的桥下施工，是封闭单向车道的，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但目前尚未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的内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以及我们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七堵路段的内侧两线道施工，目前也都是预计到早上6点，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爱的爸爸，何其幸运能当您的孩子，您总是稳重地载着我们朝着想去的方向开过去，从不超速，如果遇到车多也都保持耐心和安全行车距离。谢谢您做我们最可靠的驾驶，祝您父亲节快乐。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国五的交通状况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个起降的状况。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我们的哲勋来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哲勋你好。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顺畅，那整体路况都是正常的，请用人依速线平稳驾驶。那因为受到台风万流外有环流及强风的影响，行经高架路段，尤其是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路段，请特别注意侧缝的影响，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并紧握方向盘。那另外出发前也先查询高速公路1968以及高工局发布的最新路况及管制资讯，随时掌握道路状况。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告平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哲勋。

刚刚提醒到了大家，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也还是要在六六鸡婆的重复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现在各个地区啊，好像都有这个大雨的情况发生，部分地区都有，所以我们在上路之前呢，请真的要打起精神，然后小心慢行，因为路面可能会有积水或者是湿滑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们真的是小心慢行了，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李荣浩的歌声，爸爸妈妈。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休息哦，就不要再疲劳奔波了。持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国道五号南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时已经开启咯。在国道一号高架这边北上，在 38.7 公里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有机车停着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路上有散落物哦，请经过的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那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有一包垃圾，应该是被遗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报。那接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 279.3 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原本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了解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再来跟大家说故事哈。看到

6号的165打诈仪表板，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388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2285.8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受理案件是12件，那这天我们的财损金额呢达到了638.5万元。假性的财产犯罪总共是有76件的受理书哦，也是不少哦，财损金额达到2127.6万元。那财损金额是零元的案件呢，受理件数总共有65件。

那我们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噔噔噔噔噔，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总共的受理件数是163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787.3万元。那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呢，则是受理了36件啊，财损金额达到了3956.1万元哦，也是蛮多的哈。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4件，财损金额1979万元。第四名是我们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总共21件，财损金额2429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来到了20件，财损金额1105.5万元。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今天的打架的小故事。来自毕书尽都不是真的，很多时候的情况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才可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哈。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回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刚刚跟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呢，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诈骗相关的故事了。首先主角一样是我们的小骗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盗用这个 LINE 的账号诈骗的一个故事。小片呢，他接到爸爸的电话，说：“爸爸说，我有朋友要急需用钱。”然后小片就问爸爸说：“那这个是不是诈骗啊？”爸爸很笃定的跟他说：“不是，因为

方呢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隔天对方透过 LINE 跟爸爸说，欸，有急用需要借钱，请我们的小片把这个款项汇到一个账号。那小片就依照指示啊，把很多很多的钱汇到相关的账号里面。之后呢，后来有一天爸爸跟借钱的朋友就是见面了，对方声称说没有跟爸爸借过钱啊。这个时候爸爸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被诈骗了，损失了好多好多钱。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或者是有就算是朋友透过社群软体啊，透过 LINE 这种你们很常联系的软体跟你借钱或者是请你转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多多留意，查证清楚自己是不是落入诈骗的陷阱。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吝啬，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非常亲切的为您服务，然后告诉您，帮您了解一下这是不是诈骗的情况。

所以啊，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呢，往往都会隐藏着这些小小的危机啊。像是在社群软体上面呢，如果有人说投资的这种讯息可以用投资赚钱，然后让你用这个前提认识了一名网友的话，对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很亲切的用昵称，像是爸爸啊或者是老师啊这样子的昵称，热心的怂恿你加入这个投资的行列，并且让你有信心，非常的有自信的告诉你说爸爸跟老师会带你一起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你就依照指示到这个投资的网站来申请账号，然后汇入定金就可以了。诶，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通常越不需要成本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越提高警觉哦。这种状况就拜托大家多多留意了，可以再跟我们的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样子的情况呢，是不是诈骗？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也都会用爸爸的这个身份取得你的信任，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种，我们的诈骗集团有的时候他会很亲切的称呼自己是爸爸或者是老师，只是想用一个让你会安心的角色来取得你的信任，进而呢，就是引导你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可能把自己的钱财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啊，提供给对方。这种时候真的是多多留意啦，很多这种相关的案例，六六现在一查，哇，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但我们的时间来日方长，可以慢慢的跟大家更新这些。好听的，好听吗？不好听，因为诈骗相关的内容真的不是很好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然后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我们的黑色流浪狗狗出现了，是我们熟悉的黑色流浪狗狗哈，请大家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它如果在车子前面的话，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根铁棍，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那我们刚刚也有接获说，在台65线南下6公里的地方，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不用担心。那一些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路面作业，原本是说轮流占用双向汽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64线

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工程也已经排除。同样是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6 的桥下施工，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这个深港路段的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提醒到市区哦，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面有一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通知，请大家再小心闪避。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纽大可，爸爸的话。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咯。

0: 时间6:43，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情形。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航务员廖伯荣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松山机场的情况。有请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那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马祖、南北干、离岛、澎湖、金门、东部、花莲、台东，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今日正常，两岸航线今日正常。那国际线因为台风的缘故，往日本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出发前向官网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内禁止饲养鸽子及喂食野鸽。以松山机场为例，起飞跟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跟淡水河河道，以及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哦。那大家在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有提醒到大家吼，我们今天的航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异动，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记得出发前再跟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确认一下，今天班机是否是顺利起飞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你，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7号前往北的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路中间，请大家再小心闪避。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棍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告知我们一下，谢谢您。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持续提醒到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中间有一包垃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再帮忙留意，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五羊高架这边的泰山转街道前外侧路肩一辆机车停着的情况是比较早一点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行经的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爸爸》。

来自李千娜非常动人的歌声《爸爸》。今天是父亲节哦，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日多多的陪伴自己的爸爸。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规划怎么样跟爸爸一起庆祝这个父亲节的行程呢？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说到爱，

今天会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8.7 公里，在吴阳高架这边，我刚刚说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停着，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时间6:57，我们待会儿也要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了哈。在这最后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是六六今天陪伴大家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跟大家讲一讲六六父亲节的规划好了。刚刚想了一想，好像依照过往的经验，父亲节

通常都会变成父亲节，就是父亲某种结账的那个父亲。对，通常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吃饭，我们会有一个跟爸爸父亲节的一个聚餐嘛。那一般来说，这样的聚餐也都是爸爸对父亲的哦。所以虽然说六六现在这样子工作了，有收入了，希望今年呢，六六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请爸爸好好的吃一顿大餐，慰劳爸爸这几年来，哇，真的二十几年来的辛劳。

但是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豪雨或者是大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大家在记得出门在外，我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然后避免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西边去活动。海边的话也尽量不要啦，尤其是靠近北部中部的地区，因为我们这次的台风呢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发生，所以 容易会导致我们有一些行程上的受限嘛，还是重新的规划一下会比较好。时间来到6点59分，待会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好好的聊聊真心话，来开启今天新的大冒险。 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 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祝这个所有的爸爸们，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一天啦，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时间7:01，金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黑色的流浪狗狗到哪里了。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目前这边待会儿会有施工的工程，一路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台14甲线双向在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呢，这个地方在清境到五岭的路段能见度是不佳的，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还有雾灯以及危险的警告灯。在台风期间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切勿前往山区，并且小心行驶。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中间这边是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那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刚才有说北上38.7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机车停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的，刚才有说路上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上，目前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的情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

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

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的3个小时陪伴哦，现在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是什么节日呢？没有错，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可能大家父亲节就是跟爸爸一起吃个大餐啊，或者是一起出去哪里走走，但也是很可惜这几天台风就是越来越靠近台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被影响到。原本是明天8月9号淡水有烟火嘛，然后也是因为台风天取消了，但它不是取消，我记得是延后，好像延到了8月30号，所以说原本要安排去看烟火的人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也是会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好好的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现在的动态哦。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王力的《好想告诉你》。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 26.7 公里，过了三重的中线车道两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杂草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在全园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园路口呢，还有到了东升路跟全园路口之间的路段都是进行了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

年的5月20号，台19线呢在北上的 6.1 公里到 5.5 公里之间，过了民政国小到金童角前的路段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要得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

这首呢，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那么今天是父亲节嘛，再次提醒大家哦，时光从不温柔，所以呢，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的，一定要记得，可以趁着父亲节赶快跟他说一声谢谢。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好像每天跟爸爸见面当面说会有点肉麻的感觉，那可以回归到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学校都会让我们写父亲节卡片吗？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写卡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写卡片在收到的那个人眼中会是一件很窝心的一个小举动，甚至可能你的卡片真的就很简单的写一个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这样子，我也觉得这张卡片就是非常的珍贵，我从小到大收到的卡片都是会珍藏起来的。对，我觉得手写卡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让人很感动的一个小礼物啦，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里可能只是吃吃饭啊，一起吃个蛋糕的话呢，你也可以再赶快的准备一张小卡片给自己的爸爸哦，不用说太多话，就真的那个心意到了，相信爸爸也会很开心的。

那么刚刚有跟大家聊到说，不知道大家是要怎么度过父亲节的呢？我们家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个饭，对。但是因为有点担心台风天，所以我跟我妈妈昨天还去买了火锅料，对。我们想说如果真的雨势太大，就在家里煮个火锅一起吃。那如果说雨势还好的话呢，就是在一起出门吃个饭，餐厅是已经订好了，但如果真的雨势太大的话，我们今天再赶快取消。对，真的是希望我们雨势不要太大，我有点担心这个台风。那么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资讯哦。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两天有外出的安排呢，也是要再多多的考量一下哦。阿珍刚刚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只是过一个小小的马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风也太大了吧，就是那种会有种要被吹走的感觉，非常有台风天的那种要来临的感觉了。那么因为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可能北部这边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嘛，因为在我前几天注意一下天气的资讯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好像北部的雨势会比较大，不清楚中南部的天气是如何。但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台风真的雨势很大啊，风比较大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出门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才发行的新歌哦。这首来自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88线西行6.5公里过了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呢还有发生翻覆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维修的工程哦，现场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交通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来维持通行哦。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稍后的9点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线。

系统实定，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因为呢全员路这边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以及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钟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咯。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里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0: 这首呢，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暴风圈在今明两天会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南北摆荡，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逐渐的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雨，那上述地区容易有大雨发生。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北部山区更有机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在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还有华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华东平地属于背风面，今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今天北部高温大约在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会有粉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新竹以北、宜兰、台东、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浪高都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陈传也有提到说，今明两天的雨势呢会是比较大的、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雨势很大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出门，尤其是不要去海边或是山区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及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就要来到10:47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00。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路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00会进行桥面的泄水清洗作业，那么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一样也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88线西行在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呢其中一辆是目前发生翻覆的事故了，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台北市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

顺路跟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顺路来通行哦。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稍早有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31.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休旅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的外线车道，稍早路面上有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et's Not Fall in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哦，赶快提醒大家最近关于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哦。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已经在8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咯，那么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避难演练哦。那么8月7号的早上10:00到10:30也就是昨天哦，已经进行了南部地区的演练咯。接下来8月10号下午2:30到3:00会进行中部地区的演练，8月11号的下午1:30到2:00会进行离岛地区的演练，8月12号下午1:30到2:00呢会进行东部地区的演练哦，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会进行北部地区的演练。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的进行中部以及北部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了。那么提醒大家哦，在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的期间呢，手机上网是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有任何的紧急需求呢，请大家优先拨打市话119或是110哦。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演习相关事宜，都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是 FB 来查询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00的对时咯。这首来自萧敬腾跟阿令所合唱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给您及时的安全，哎，尽管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钢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9.1公里过三鹰的外侧路间有大包的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在国道十号这边呢，东向的18公里呢，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呢，也是已经都开启喽。台88线西行在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后方车流有越来越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台88线西行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呢，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点会进行桥面的泄水工程，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外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